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ꯔ ꯗ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ꯟꯇꯤꯃꯂꯥ ꯇꯥꯃꯤꯟꯅ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ꯖꯤꯑꯣꯒ꯭ꯔꯥꯐꯤ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ꯏꯟꯗꯤꯌꯥꯗ ꯚꯦꯖꯤꯇꯦꯁꯟ ꯖꯣꯟ ꯀꯌꯥ ꯂꯩꯕꯒꯦ ꯃꯈꯣꯏꯁꯤꯡꯗꯨ ꯀꯔꯤ ꯀꯔꯤ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ꯏꯟꯗꯤꯌꯥꯗ ꯚꯦꯖꯤꯇꯦꯁꯟ ꯖꯣꯟ ꯀꯌꯥ ꯂꯩꯕꯒꯦ ꯃꯈꯣꯏꯁꯤꯡꯗꯨ ꯀꯔꯤ ꯀꯔꯤꯅꯣ
1: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March 19 EPISODE NUMBER 139 CLASS 4 ENVIRONMENTAL STUDIESGI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ꯍꯥꯏꯅꯔꯝ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ꯋꯥꯛꯅ ꯃꯀꯣꯜ ꯅꯦꯝꯅ ꯁꯥꯔꯕꯗꯤ ꯑꯀꯟꯕ ꯅꯨꯡꯁꯤꯠ ꯁꯤꯠꯀꯅꯤ ꯍꯥꯏꯅ ꯈꯪꯅꯔꯝꯃꯤ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ꯁꯟ ꯁꯤꯡ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ꯟꯊꯣꯏ ꯍꯦꯟꯕꯤ ꯃꯩꯀꯥꯝ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ꯃꯥꯏꯕꯝ ꯊꯣꯉꯝꯕ SL ꯑꯦꯔꯦꯅꯥ ꯑꯣꯐ ꯂꯔꯅꯤꯡ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March 19 EPISODE NUMBER 144 CLASS 4 ENVIRONMENTAL STUDIESGI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ꯞ ꯌꯦꯛꯄꯗ ꯃꯥꯏꯀꯩꯕꯨ NSW ꯑꯃꯁꯨꯡ ꯏꯅ ꯎꯠꯀꯅꯤ ꯃꯦꯞ ꯌꯦꯛꯄꯗ ꯁ꯭ꯀꯤꯜ ꯁꯤꯖꯤ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ꯔꯥꯖꯀꯨꯃꯥꯔ ꯍꯔꯤꯍꯔꯟ ꯁꯤꯡ ꯁꯦꯟꯠ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ꯏꯈꯣꯝ ꯆꯪꯈꯣꯟꯕꯤ ꯅꯤꯔꯃꯂꯥꯕꯥꯁ ꯖꯨꯅꯤꯌ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ꯊꯤꯡꯅꯥꯝ ꯑꯉꯝꯕ ꯂꯥꯏꯀꯣꯟ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32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ꯍꯥꯃꯣꯝꯅꯕ ꯑꯃꯗꯤ ꯑꯔꯥꯝꯕꯝ ꯖꯃꯨ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ꯃꯅꯤꯄꯨꯔꯤ ꯐꯤꯆꯔ ꯐꯤꯜꯝ ꯑꯁꯤ ꯏꯪ 2024ꯗ ꯗꯥꯁꯨ ꯐꯤꯜꯝꯁꯅ ꯔꯤꯂꯤꯁ ꯇꯧꯈꯤꯕ ꯐꯤꯜꯝꯅꯤ ꯐꯤꯜꯝ ꯑꯁꯤ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 ꯗꯤꯔꯦꯛꯇꯔ ꯃꯁꯥꯃꯛꯅ ꯐꯤꯜꯝ ꯑꯁꯤꯒꯤ ꯏꯁꯩ ꯈꯨꯗꯤꯡꯃꯛꯀꯤ ꯁꯩꯔꯥꯡꯕꯁꯨ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ꯊꯪꯒꯤ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ꯁꯛꯂꯤ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ꯁꯩꯔꯦꯡꯕ ꯖꯤ ꯀꯕꯤꯇꯥ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ꯗꯤꯅꯦꯁ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ꯃꯊꯪꯁꯤꯠꯅ ꯁꯔꯠ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ꯑꯣꯀꯦꯅ ꯃꯥꯛꯆꯝ

0: 他啥的是能去看的看我们你怎么理解
1: 看着你那些拉着苦痛真气不给妈咪也没说买桶的大的
0: 那都给不得呀你那说拉着

ꯄꯥꯡꯁꯤ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ꯃꯤꯑꯣꯏ ꯀꯌꯥ ꯊꯦ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ꯃ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ꯈꯣꯏꯒꯤ ꯁꯥꯡꯂꯕ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ꯇꯦ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ꯁꯥ ꯏꯁꯥꯒꯤ ꯊꯧ ꯆꯤꯟꯅꯔꯛꯄꯅ ꯇꯣꯏꯅ ꯂꯣꯏꯅꯔꯝꯕꯗꯒꯤ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ꯄꯨꯟꯗꯨꯅ ꯍꯔꯥꯎꯅ ꯎꯅꯒꯅꯤ ꯑꯗꯨꯒ ꯈꯔ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ꯈꯤꯗꯕꯁꯨ ꯀꯣꯡꯒꯥꯏꯅꯤ ꯉꯁꯤ ꯂꯨꯅ ꯇꯤꯟꯅꯔꯤꯕ ꯈꯪꯅꯔꯤꯕ ꯑꯩꯈꯣꯏ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ꯗꯗꯤ ꯂꯝꯂꯥꯟꯕ ꯂꯝꯂꯥꯟꯕꯤ ꯑꯣꯏꯅ ꯊꯦꯡꯅꯈꯤ ꯈꯪꯅꯔꯕ ꯇꯤꯟꯅꯔꯕ ꯃꯇꯨꯡ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ꯒꯨꯝꯅ ꯂꯣꯏꯅꯔꯝꯂ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 ꯁꯥꯗꯨꯅ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ꯂꯥꯟ ꯀꯌꯥ ꯁꯥꯒꯠꯃꯤꯟꯅꯈꯤꯕ ꯃꯍꯥꯛꯀ ꯈꯪꯍꯧꯗꯅ ꯁꯨꯡꯈꯪ ꯈꯪꯅꯗꯕ ꯃꯤꯁꯛ ꯑꯃꯒꯨꯝ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ꯅꯕ ꯉꯝꯗꯅ ꯂꯥꯞꯅꯈꯤ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ꯅꯣꯡ ꯃꯐꯥꯗꯣ ꯈꯪꯍꯧꯗꯅ ꯊꯦꯡꯅꯕꯗ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ꯔꯝꯒꯅꯤ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ꯠꯂꯨ ꯐꯤꯜ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 ꯁꯩꯔꯥꯡꯕꯅ ꯇꯣꯅꯤ ꯑꯍꯩꯕꯝ꯫

后日，彭达拉马推个明日将开达列接来，爱下起马东达刚拉 channel 得机，安尼苏巴讨论 ，medium wave meter 就红尼富达斯米个马 kilohertz 真尼班，马里夫尼推达东安那大部方比了个尼，讨论深度度那达汉杰里巴西，阿格斯巴尼因法尔基上爱 channel 得机尼。

ꯐꯪꯍ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ꯅꯧꯅ ꯄꯥꯏꯈꯠꯀꯗꯧꯔꯤꯕ ꯊꯧꯔꯥꯡ ꯑꯁꯤꯅ ꯔꯥꯖꯁꯊꯥꯟ ꯑꯃꯁꯨꯡ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ꯐꯤꯁꯥ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ꯇꯤꯁꯥꯟ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ꯗꯨ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ꯀꯤ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ꯉꯁꯤ ꯅꯣꯔꯋꯦꯗ ꯊꯨꯡ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ꯂꯩꯕꯥꯛ ꯑꯗꯨ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ꯍꯨꯝꯁꯨꯕ ꯏꯟꯗꯤꯌꯥ ꯅꯣꯔꯗꯤꯛ ꯁꯃꯤꯠ ꯑꯦꯟ ꯕꯥꯏꯂꯦꯇꯔꯦꯜ ꯑꯦꯡꯒꯦꯖꯃꯦꯟ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ꯉꯔꯥꯡ ꯁ꯭ꯋꯤꯗꯦꯟꯒꯤ ꯂꯨꯆꯤꯡꯕ ꯀꯌꯥ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ꯁꯠꯇꯤꯁꯒꯔꯗ ꯉꯔꯥꯡ ꯊꯨꯡꯈ꯭ꯔꯦ꯫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ꯔꯥꯏꯄꯨꯔ ꯑꯃꯗꯤ ꯕꯁꯇ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ꯅꯨꯃꯤꯠꯇ ꯉꯁꯤ ꯏꯃꯔꯖꯦꯟꯁꯤ ꯔꯦꯁꯄꯣꯟꯁ ꯁꯔꯚꯤꯁ ꯗꯥꯏꯜ 112ꯒꯤ ꯃꯈꯥꯗ ꯑꯅꯧꯕ ꯒꯥꯔꯤꯁꯤꯡ ꯔꯥꯏꯄꯨꯔꯗꯒꯤ ꯂꯝꯊꯥꯒꯅꯤ꯫ ꯇꯨꯡꯗ ꯕꯁꯇꯔꯗ ꯅꯧꯅ ꯁꯥꯕ ꯂꯣꯏꯔꯕ ꯄꯕ꯭ꯂꯤꯛ ꯀꯟꯚꯤꯅꯤꯌꯦꯟꯁ ꯁꯦꯟꯇꯔ ꯑꯃꯁꯨ ꯁꯪꯒꯥꯒꯅꯤ꯫ ꯍꯥꯏꯔꯤꯕ ꯁꯦꯟꯇꯔ ꯑꯁꯤꯅ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 ꯑꯃꯗꯤ ꯗꯤꯖꯤꯇꯦꯜ ꯁꯔꯚꯤ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ꯒꯅꯤ꯫ ꯁ꯭ꯔꯤ ꯁꯥꯍꯅ ꯖꯒꯗꯜꯄꯨꯔꯗ ꯊꯨꯡꯂꯕ ꯃꯇꯨꯡꯗ ꯍꯤꯡꯁꯥꯗꯒꯤ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ꯀꯅꯤ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ꯁ꯭ꯔꯤ ꯁꯥꯍꯒꯤ ꯈꯣꯡꯆꯠꯀꯤ ꯅꯤꯅꯤ ꯅꯨꯃꯤꯠꯇ ꯖꯒꯗꯜꯄꯨꯔ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26 ꯁꯨꯕ ꯁꯦꯟꯇ꯭ꯔꯦꯜ ꯖꯣꯅꯦ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ꯗꯥ 39 ꯁꯨꯕ ꯋꯥꯔꯜꯗ ꯍꯦꯜꯊ ꯑꯦꯁꯦꯝꯕ꯭ꯂꯤꯗ ꯁꯔꯨꯛ ꯌꯥꯔꯨꯅꯕꯒꯤꯗꯃꯛ ꯁ꯭ꯋꯤꯠꯖꯔꯂꯦꯟꯗ ꯊꯨꯡꯈ꯭ꯔꯦ꯫ ꯅꯨꯃꯤꯠ 6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ꯁꯤ ꯉꯁꯤꯗꯒꯤ ꯖꯦꯅꯦꯚꯥꯗ ꯍꯧꯒꯗꯕꯅꯤ꯫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ꯟ.ꯁꯤ.ꯕꯤ.ꯅ ꯚꯥꯔꯠ ꯃ꯭ꯌꯥꯟꯃꯥꯔꯒꯤ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ꯛ ꯂꯂꯣꯟꯕꯗ ꯆꯥꯎꯅ ꯆꯦꯟꯅꯕ ꯊꯥꯟꯁꯤꯟ ꯇꯨꯋꯥꯡ ꯀꯧꯕ ꯃ꯭ꯌꯥꯟꯃꯥꯔ ꯃꯆꯥ ꯑꯃ ꯗꯦꯜꯂꯤꯗꯒꯤ ꯐꯥꯔꯦ꯫ ꯑꯦꯟ.ꯁꯤ.ꯕꯤ.ꯒꯤ ꯄꯥꯎꯅ ꯍꯥꯏ ꯔꯥꯏꯖꯁꯤꯡꯒ ꯅꯤꯡꯊꯤꯅ ꯄꯥꯎ ꯐꯥꯎꯅꯗꯨꯅ ꯗ꯭ꯔꯒꯀꯤ ꯀꯤꯡꯄꯤꯟ ꯑꯁꯤ ꯐꯥꯈꯤꯕꯅꯤ꯫ ꯃꯤꯑꯣꯏ ꯑꯁꯤ ꯏꯪ.2024ꯗ ꯈꯥꯎꯖꯣꯜ ꯃꯅꯥꯛꯇꯒꯤ ꯃꯦꯊꯥꯝꯐꯦꯇꯥꯃꯤꯟ ꯀꯤꯂꯣꯒ꯭ꯔꯥꯝ 14 ꯑꯃꯁꯨꯡ ꯍꯦꯔꯣꯏꯟ ꯀꯤꯂꯣꯒ꯭ꯔꯥꯝ 2.9 ꯐꯥꯈꯤꯕ ꯑꯃꯗꯤ ꯀꯨꯝꯖꯥ 2025ꯗ ꯑꯥꯏꯖꯣꯜꯗꯒꯤ ꯃꯦꯊꯥꯝꯐꯦꯇꯥꯃꯤꯟ ꯀꯤꯂꯣꯒ꯭ꯔꯥꯝ 49 ꯐꯥꯈꯤꯕ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ꯗꯨ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ꯃꯁꯤꯡ ꯍꯪꯕꯗꯒꯤ ꯃꯍꯥꯛ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ꯃꯤꯖꯣꯔꯥꯝ, ꯃꯅꯤꯄꯨꯔ, ꯑꯁꯥꯝ ꯑꯃꯁꯨꯡ ꯇ꯭ꯔꯤꯄꯨꯔꯥ ꯐꯥꯎꯗꯨꯅ ꯚꯥꯔꯠ ꯑꯃꯗꯤ ꯕꯪꯒ꯭ꯂꯥꯗꯦꯁ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ꯉꯝꯈꯩ ꯂꯥꯟ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ꯒꯤ ꯊꯕꯛꯇ ꯌꯥꯝꯅ ꯆꯥꯎꯅ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ꯍꯥꯏꯕ ꯈꯪꯕ ꯉꯝꯂꯦ꯫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ꯑꯁꯥꯝꯒꯤ ꯃꯥꯅꯁ ꯅꯦꯁꯅꯦꯜ ꯄꯥꯔꯛꯇ ꯆꯍꯤ ꯑꯁꯤꯗ ꯂꯝꯀꯣꯏꯕꯁꯤꯡ ꯂꯥꯛꯄꯒꯤ ꯆꯥꯡ ꯌꯥꯝꯅ ꯋꯥꯡꯂꯦ꯫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ꯕꯤ.ꯗꯤ. ꯁꯥꯊꯤꯁꯟ ꯉꯁꯤ ꯀꯦꯔꯂꯝꯒꯤ 13 ꯁꯨ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ꯑꯃꯁꯨꯡ ꯗꯣꯅꯔ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ꯁꯦꯀ꯭ꯔꯦꯇꯔꯤ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ꯒ ꯂꯣꯛ ꯁꯚꯥ ꯑꯗ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ꯒ ꯎꯅꯗꯨꯅ ꯔꯥꯖꯁꯊꯥꯟꯒꯤ ꯀꯣꯇꯥ, ꯗꯣꯔꯤꯌꯥ ꯑꯃꯁꯨꯡ ꯏꯔꯤ ꯁꯤꯜꯛꯀ ꯄꯨꯟꯁꯤꯟꯗꯨꯅ ꯑꯅꯧꯕ ꯐꯤ ꯃꯈꯜ ꯑꯃ ꯍꯧꯗꯣꯛꯅꯕ ꯈꯟ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ꯀꯩꯗꯧꯔꯒꯦ ꯇꯥꯃꯣ ꯑꯗꯨ ꯑꯃ ꯊꯥ ꯁꯥꯔꯝꯃꯤꯗꯨꯕꯣ?
1: ꯈꯪꯗ꯭ꯔꯦꯗ ꯇꯧꯔꯤꯁꯦ. ꯏꯆꯥ ꯑꯅꯤ ꯂꯩꯕꯗꯨꯁꯨ ꯑꯃꯅ ꯀ꯭ꯂꯥꯁ 10 ꯑꯗꯨꯒ ꯑꯃꯅ 12 ꯍꯥꯏꯗꯣꯔꯛꯄꯗ ꯌꯥꯎꯔꯛꯂꯦ. ꯑꯗꯨ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 ꯀꯔꯝꯕꯅ ꯐꯗꯣꯏꯅꯣ ꯈꯜꯂꯝꯂꯤꯕ? ꯇꯝꯒꯦ ꯍꯥꯏꯗꯅ ꯇꯝꯍꯜꯂꯗꯤ ꯖꯣꯕ ꯄ꯭ꯔꯣꯁꯄꯦꯛꯁꯨ ꯈꯜꯂꯝꯂꯤꯕꯅꯤ ꯇꯧꯔꯤꯁꯦ.
0: ꯑꯉꯥꯡꯅꯗꯤ ꯀꯔꯤ ꯇꯝꯅꯤꯡꯂꯤꯅꯣ?
1: ꯑꯉꯥꯡꯒꯤ ꯋꯥꯗꯤ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 ꯁꯤꯅꯤ ꯂꯩꯔꯤꯁꯦ, ꯑꯗꯨꯗ ꯆꯪꯒꯗꯕ ꯁꯦꯜ ꯃꯌꯥꯝꯗꯨꯒ ꯈꯜꯂꯝꯂꯤꯕꯅꯤ.
0: ꯍꯩꯃꯥ ꯍꯩꯃꯥ, ꯑꯗꯨꯒꯤꯕꯨ ꯀꯩꯗꯧ ꯋꯥꯔꯤꯅꯣ?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ꯒꯦ ꯍꯥꯏꯔꯕꯅꯤꯅ ꯁꯦꯜ ꯏꯆꯪ 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ꯕ ꯑꯃ ꯂꯩꯔꯤꯁꯤꯗꯤ ꯌꯥꯝ ꯂꯥꯞꯅ ꯊꯤꯔꯨꯗ꯭ꯔꯁꯨ ꯑꯀꯥꯝꯄꯥꯠꯇ ꯂꯩꯕ ꯅꯦꯂꯤꯠ ꯏꯝꯐꯥꯜ ꯍꯥꯏꯗꯅ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ꯂꯩꯕꯅꯦ, ꯇꯦꯟ ꯂꯣꯏꯔꯕ ꯑꯃ ꯌꯥꯎꯔꯤꯕꯗꯣ, ꯑꯗꯨꯅ ꯗꯤꯄ꯭ꯂꯣꯃꯥ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ꯈꯣꯏꯗ ꯃꯈꯥ ꯇꯥꯅ ꯕꯤꯇꯦꯛ ꯁꯦꯀꯦꯟ ꯌꯔꯗ ꯇꯝꯊꯔꯒ ꯑꯦꯝ ꯇꯦꯛ ꯐꯥꯎ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ꯅꯤ. ꯑꯗꯨꯗꯁꯨ ꯅꯠꯇꯅꯅꯦ, 12 ꯂꯣꯏꯔꯕꯗꯨꯅ ꯗꯥꯏꯔꯦꯛ ꯕꯤꯇꯦꯛꯇ AIML ꯇꯝꯕ ꯌꯥꯔꯦ, ꯑꯗꯨꯒ ꯃꯥꯁꯨ ꯑꯗꯨꯝ ꯑꯦꯝ ꯇꯦꯛ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ꯗꯅ.
1: ꯑꯗꯨꯗꯤ ꯌꯥꯔꯦꯅꯦ, ꯂꯥꯞꯁꯨ ꯂꯥꯞꯇ꯭ꯔꯦ, ꯍꯦꯛꯇ ꯔꯦꯖꯤꯁꯇꯔ ꯇꯧꯁꯤꯜꯂꯨꯔꯒꯦ.
0: ꯁ꯭ꯀꯦꯗꯨꯜ ꯀꯥꯁ ꯑꯃꯗꯤ ꯁ꯭ꯀꯦꯗꯨꯜ ꯇ꯭ꯔꯥꯏꯕꯀꯤꯗꯤ ꯀꯣꯔꯁ ꯐꯤꯁꯦ ꯐ꯭ꯔꯤꯅꯤ. ꯗꯤꯄ꯭ꯂꯣꯃꯥ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ꯂꯥꯁ ꯗꯦꯠ ꯍꯟꯗꯛ ꯃꯦ 10 ꯑꯣꯏꯕꯅꯤ, ꯑꯗꯨꯒ ꯕꯤꯇꯦꯛꯀꯤꯗꯤ ꯂꯥꯁ ꯗꯦꯠ ꯍꯥꯏꯗ꯭ꯔꯤꯕꯅꯤ. www.nelit.ac.in ꯗ ꯆꯪꯂꯒꯅꯦ ꯑꯣꯟꯂꯥꯏꯟ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ꯌꯥꯔ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ꯂꯤꯠ ꯏꯝꯐꯥꯜꯒꯤ ꯑꯣꯐꯤꯁꯇ ꯆꯠꯂꯒꯁꯨ ꯔꯦꯖꯤꯁꯇꯔ ꯇꯧꯕ ꯌꯥꯗꯣꯏꯅꯤ. ꯅꯦꯂꯤꯠꯇ ꯑꯗꯨꯝ ꯄ꯭ꯂꯦꯁꯃꯦꯟ ꯂꯥꯛꯄꯅꯤ, ꯃꯈꯣꯏ ꯑꯉꯥꯡꯁꯤꯡ ꯊꯕꯛ ꯐꯪꯅꯈ꯭ꯔꯕꯅꯤ ꯃꯃꯥꯡꯊꯛꯇ, ꯄ꯭ꯂꯦꯁꯃꯦꯟ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ꯆꯪꯅꯈꯤꯗꯣꯏꯅꯦꯃꯤ.
1: ꯑꯗꯨꯗꯤ ꯑꯗꯨꯅ ꯐꯗꯧꯔꯦꯍꯦ, ꯑꯩ ꯁꯤꯗꯝꯇ ꯀꯛꯁꯤꯜꯍꯧꯔꯤꯈꯤꯒꯦ, ꯃꯥꯡꯍꯟꯕ ꯌꯥꯗ꯭ꯔꯦ ꯃꯇꯥꯡ ꯑꯁꯤ ꯌꯧꯔꯗꯤ.
0: ꯑꯗꯨꯅꯦ ꯑꯗꯨ,
1: ꯑꯩ ꯆꯠꯂꯦꯀꯣ.
0: ꯊꯦꯡꯕꯨ ꯊꯦꯡꯃꯜꯂꯕꯅꯤꯀꯣ.

0: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ꯕꯤꯚꯥꯒ ꯑꯁꯤꯅ ꯁꯤꯟꯗꯨꯅ ꯊꯥ ꯑꯁꯤꯒꯤ ꯅꯤꯄꯥꯟꯗꯒꯤ ꯅꯨꯃꯤꯠ ꯇꯔꯥꯅꯤ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ꯜꯆꯔꯦꯜ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ꯀꯣꯔꯁ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ꯃ꯭ꯌꯨꯖꯤꯌ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ꯃꯁꯨꯡ ꯖꯤꯑꯣꯄꯣꯂꯤꯇꯤꯀꯦꯜꯒꯤ ꯈꯦꯠꯅꯕ ꯀꯌꯥ ꯍꯟꯊꯍꯟꯗꯨꯅ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ꯊꯥꯖꯅꯕ ꯑꯃꯗꯤ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ꯁꯥꯒꯠ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ꯋꯥꯔꯜ ꯑꯦꯗꯁ ꯚꯦꯛꯁꯤꯟ ꯗꯦ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ꯗꯨ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ꯑꯩꯆ ꯑꯥꯏ ꯚꯤ ꯑꯦꯗꯁ ꯃꯔꯨ ꯐꯪꯅ ꯃꯨꯠꯊꯠꯅꯕ ꯆꯪꯁꯤꯜꯂꯛꯄ ꯈꯣꯡꯖꯪ ꯑꯁꯤꯕꯨ ꯃꯥꯏ ꯄꯥꯛ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ꯕꯩꯒ꯭ꯌꯥꯅꯤꯛꯁꯤꯡꯅ ꯑꯩꯆ ꯑꯥꯏ ꯚꯤ ꯑꯦꯗꯁꯇ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ꯑꯃꯗꯤ ꯂꯥꯏꯌꯦꯡꯅꯕꯒꯤꯗꯃꯛ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 ꯀꯥꯟꯅꯔꯕ ꯍꯤꯗꯥꯛ ꯑꯃꯁꯨꯡ ꯚꯦꯛꯁꯤꯟꯅꯆꯤꯡꯕ ꯄꯨꯊꯣꯛꯄꯅ ꯆꯥꯎꯔꯕ ꯃꯇꯦꯡ ꯑꯣꯏꯔꯤ꯫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ꯕꯤ ꯗꯤ ꯁꯥꯇꯤꯁꯟ ꯉꯁꯤ ꯀꯦꯔꯂꯝꯒꯤ 13 ꯁꯨ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ꯖ꯭ꯌꯒꯤ ꯔꯥꯖ꯭ꯌꯄꯥꯜ ꯔꯥꯖꯦꯟꯗ꯭ꯔ ꯕꯤꯁ꯭ꯋꯅꯥꯊ ꯑꯔꯂꯦꯀꯔꯅ ꯇꯤꯔꯨꯕꯅꯟꯊꯄꯨꯔꯝꯗ ꯃꯍꯥꯛ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ꯀꯣꯡꯒ꯭ꯔꯦꯁ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ꯃꯥꯂꯤꯛ ꯑꯔꯖꯨꯟ ꯈꯔꯒꯦ, ꯂꯣꯛ ꯁꯚꯥꯗ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ꯔꯥꯍꯨꯜ ꯒꯥꯟꯙꯤꯅꯆꯤꯡꯕ ꯂꯨꯆꯤꯡꯕ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ꯁ꯭ꯋꯤꯗꯦꯟ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ꯅꯣꯔꯋꯦ ꯄꯥꯡ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ꯂꯩꯕꯥꯛ ꯑꯗꯨ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ꯍꯨꯝꯁꯨꯕ ꯏꯟꯗꯤꯌꯥ ꯅꯣꯔꯗꯤꯛ ꯁꯃꯤꯠ ꯑꯦꯟ ꯕꯥꯏꯂꯦꯇꯔꯦꯜ ꯑꯦꯁꯦꯁꯃꯦꯟ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ꯑꯃꯁꯨꯡ ꯖꯦꯅꯦꯚꯥꯗ ꯅꯨꯃꯤꯠ ꯇꯔꯨꯛꯅꯤ ꯁꯨꯞ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 39 ꯁꯨꯕ ꯃꯥꯂꯦꯝꯒꯤ ꯍꯛꯁꯦꯜꯒꯤ ꯃꯤꯐꯝ ꯌꯥꯎꯅꯕ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ꯗ ꯊꯨꯡ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ꯅꯗꯥꯅ ꯍꯥꯏ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ꯐ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ꯗꯤ ꯔꯤꯁꯦꯞꯄꯤꯡ ꯒ꯭ꯂꯣꯕꯦꯜ ꯍꯦꯜꯊ ꯑꯦꯁꯤꯌꯥ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ꯍꯥꯏꯕꯁꯤ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ꯏꯅ ꯉꯁꯤ ꯀꯩꯈꯨ ꯀꯕꯨꯏ ꯈꯨ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ꯗꯣꯛꯇꯔ ꯅꯤꯕꯦꯗꯤꯇꯥ ꯂꯥꯏꯔꯦꯝꯕꯤ ꯑꯃꯗꯤ ꯀꯩꯈꯨ ꯀꯕꯨꯏ ꯈꯨꯜ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ꯅꯨꯃꯤꯠ ꯑꯅꯤꯒꯤ ꯁ꯭ꯋꯤꯗꯦꯟ ꯈꯣꯡꯆꯠ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ꯉꯁꯤ ꯅꯣꯔꯋꯦꯒꯤ ꯑꯣꯁꯂꯣꯗ ꯊꯨꯡ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ꯂꯩꯕꯥꯛ ꯑꯗꯨꯗ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ꯍꯨꯝꯁꯨꯕ ꯏꯟꯗꯤꯌꯥ ꯅꯣꯔꯗꯤꯛ ꯁꯃꯤꯠ ꯑꯦꯟ ꯕꯥꯏꯂꯦꯇꯔꯦꯜ ꯑꯦꯡꯒꯦꯖꯃꯦꯟ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ꯚꯥꯔꯠ ꯑꯃꯗꯤ ꯅꯣꯔꯗꯤꯛ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ꯜꯂꯒꯅꯤ꯫ ꯇꯨꯡꯗ ꯁ꯭ꯔꯤ ꯃꯣꯗꯤꯅ ꯏꯟꯗꯤꯌꯥ ꯅꯣꯔꯋꯦ ꯕꯤꯖꯤꯅꯦꯁ ꯑꯦꯟ ꯔꯤꯁꯔꯁ ꯁꯃꯤꯠꯇꯁꯨ ꯋꯥ ꯉꯥꯡꯒꯅꯤ꯫ ꯖꯦꯅꯦꯚꯥꯗ ꯅꯨꯃꯤꯠ ꯇꯔꯨꯛꯅꯤ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 39ꯁꯨꯕ ꯃꯥꯂꯦꯝꯒꯤ ꯍꯛꯁꯦꯜꯒꯤ ꯃꯤꯐꯝ ꯌꯥꯎꯅꯕ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ꯗ ꯊꯨꯡ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ꯅꯗ꯭ꯗꯥꯅ ꯍꯥꯏ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ꯐꯝ ꯑꯁꯤꯒꯤ ꯍꯤꯔꯝꯗꯤ ꯔꯤꯁꯦꯞꯄꯤꯡ ꯒ꯭ꯂꯣꯕꯦꯜ ꯍꯦꯜꯊ ꯑꯦꯁꯤꯌꯥ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ꯍꯥꯏꯕꯁꯤ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ꯟꯅ ꯂꯩꯕ ꯂꯩꯕꯥꯛ 145ꯗꯒꯤ ꯂꯥꯛꯄ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ꯁꯠꯇꯤꯁꯒꯔꯗ ꯉꯔꯥꯡ ꯊꯨꯡꯈ꯭ꯔꯦ꯫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ꯔꯥꯏꯄꯨꯔ ꯑꯃꯗꯤ ꯕꯥꯁꯇ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ꯅꯨꯃꯤꯠꯇ ꯉꯁꯤ ꯏꯃꯔꯖꯦꯟꯁꯤ ꯔꯦꯁꯄꯣꯟꯁ ꯁꯔꯚꯤꯁ ꯗꯥꯏꯜ 112ꯒꯤ ꯃꯈꯥꯗ ꯑꯅꯧꯕ ꯒꯥꯔꯤꯁꯤꯡ ꯔꯥꯏꯄꯨꯔꯗꯒꯤ ꯂꯝꯊꯥ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ꯆꯠꯄ ꯑꯟꯗ꯭ꯔꯣꯒꯤ ꯂꯥꯅꯤꯡꯊꯧ ꯄꯥꯅꯝꯅꯤꯡꯊꯧ ꯑꯃꯗꯤ ꯂꯥꯅꯤꯡꯊꯧ ꯄꯨꯔꯩꯔꯣꯝꯕ ꯍꯔꯥꯎꯕꯕꯨ ꯆꯠꯄ ꯑꯟꯗ꯭ꯔꯣ ꯍꯔꯥꯎꯕ ꯍꯥꯏꯅ ꯈꯪꯅꯩ꯫
1: ꯆꯠꯄ ꯑꯟꯗ꯭ꯔꯣ ꯍꯥꯏꯔꯤꯕ ꯈꯨꯜ ꯑꯁꯤ ꯂꯤꯡꯈꯤ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ꯇꯤꯌꯥ ꯁꯤꯗꯕꯅ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ꯕ ꯂꯣꯏꯔꯕꯗ ꯀꯣꯔꯣꯛꯊꯛꯇꯒꯤ ꯇꯥꯏꯕꯪ ꯁꯂꯥꯏ ꯇꯔꯦꯠ ꯑꯅꯤ ꯇꯔꯥꯃꯔꯤ ꯃꯆꯤꯟ ꯃꯅꯥꯎ ꯁꯥꯒꯩ ꯑꯅꯤ ꯀꯧꯊꯣꯛꯂꯦ꯫ ꯇꯔꯦꯠ ꯑꯃꯅ ꯍꯂꯦꯟ ꯀꯧꯏ, ꯑꯇꯣꯞꯄ ꯇꯔꯦꯠ ꯑꯃꯅ ꯍꯟꯖꯣꯛ ꯀꯧꯏ꯫
0: ꯀꯥꯡꯂꯨꯞ ꯑꯅꯤ ꯑꯁꯤꯅ ꯃꯥꯂꯦꯝꯗ ꯈꯨꯟꯗꯥꯔꯛꯄꯗꯤ ꯂꯩꯆꯣꯟ ꯀꯩꯊꯦꯜꯂꯦꯟ ꯃꯥꯏꯕ ꯊꯪꯒꯝ ꯄꯥꯠ, ꯃꯆꯜ ꯂꯩꯃ ꯁꯤꯜꯍꯩꯗꯕꯤ ꯁꯤꯟꯗꯝꯄꯨꯡ, ꯃꯅꯤꯡ ꯂꯩꯃ ꯑꯣꯜꯍꯩꯗꯕꯤ ꯑꯣꯟꯗꯝꯄꯨꯡ, ꯃꯩꯗꯤꯡꯉꯨ ꯀꯩꯊꯦꯜꯂꯦꯟꯗ ꯋꯥꯏꯊꯣꯡꯈꯤ, ꯀꯩꯊꯦꯜꯗꯒꯤ ꯂꯦꯝꯂꯩꯉꯥ ꯇꯤꯛꯂꯨꯔꯒ ꯋꯥꯡꯈꯩꯗ ꯇꯔꯥ ꯆꯥꯛ ꯊꯣꯡꯈꯤ꯫
1: ꯃꯁꯥꯒꯤ ꯍꯂꯦꯡꯗꯤ ꯉꯥꯈꯥ ꯊꯣꯡꯗꯨꯅ ꯆꯥꯔꯦ, ꯑꯗꯨꯒ ꯃꯁꯥꯅꯧ ꯍꯟꯖꯣꯛꯇꯤ ꯈꯖꯤꯡ ꯑꯇꯦꯛꯄ ꯊꯣꯡꯂꯦ, ꯃꯆꯨ ꯉꯥꯡꯕꯗꯨꯕꯨ ꯃꯨꯟꯗ꯭ꯔꯤ ꯏ ꯆꯪꯂꯤ ꯍꯥꯏꯗꯨꯅ ꯁꯨꯝ ꯊꯣꯡꯗꯨꯅ ꯂꯩꯈꯤ꯫ ꯃꯁꯥꯅꯧꯅ ꯆꯥꯛ ꯆꯥꯗ꯭ꯔꯤꯉꯩꯗ ꯃꯁꯥꯕꯤꯅ ꯍꯥꯟꯅ ꯆꯥꯕ ꯂꯣꯏꯗꯨꯅ ꯃꯁꯥꯅꯧꯗ ꯍꯥꯟꯅ ꯆꯠꯂꯝꯂꯒꯦ, ꯅꯁꯥꯕꯤꯒꯤ ꯈꯣꯡꯒꯨꯜꯂꯤꯗꯨꯅ ꯇꯥꯟꯅꯔꯛꯎ ꯍꯥꯏꯔꯝꯂꯒ ꯆꯠꯈꯤ꯫
0: ꯈꯖꯤꯡꯅ ꯊꯣꯡꯂ ꯊꯣꯡꯂꯒ ꯑꯁꯨꯝ ꯏ ꯆꯪꯗꯨꯅ ꯉꯥꯡꯅ ꯂꯩꯕꯕꯨ ꯃꯨꯟꯗ꯭ꯔꯦ ꯆꯥꯕ ꯌꯥꯔꯔꯣꯏ ꯅꯃꯨꯡꯂꯦ ꯍꯥꯏꯗꯨꯅ ꯈꯪꯒ꯭ꯔꯥ ꯃꯅꯥꯅ ꯌꯣꯝꯂꯒ ꯍꯨꯟꯗꯣꯛꯂꯝꯂꯦ ꯍꯥꯏꯕꯒꯤ ꯂꯝꯂꯦꯟ ꯂꯝꯗꯝ ꯑꯗꯨꯕꯨ ꯈꯪꯒ꯭ꯔꯥꯄꯨꯡ ꯍꯥꯏꯅ ꯊꯣꯟꯈꯤ꯫ ꯃꯁꯥꯅꯧ ꯍꯟꯖꯣꯛꯀꯤ ꯀꯥꯡꯕꯨꯅ ꯂꯥꯛꯄꯗ ꯈꯪꯅꯕ ꯊꯥꯡꯅ ꯎꯗ ꯍꯛꯂꯝꯕ ꯑꯗꯨꯁꯨ ꯄꯥꯃꯤꯜ ꯑꯃꯨꯛ ꯑꯣꯏꯕꯅ ꯌꯥꯟꯕꯒ ꯃꯃꯤ ꯇꯥꯗꯅ ꯃꯨꯁꯨꯛ ꯃꯨꯁꯤꯟꯈꯤ꯫ ꯃꯁꯥꯅꯧꯅ ꯈꯣꯡꯂꯩ ꯊꯨꯅ ꯌꯥꯡꯅ ꯃꯁꯥꯕꯤꯕꯨ ꯇꯥꯟꯅꯔꯛꯄꯗ ꯇꯥꯟꯅꯕ ꯐꯪꯗ꯭ꯔꯦ, ꯍꯛꯂꯝꯕ ꯊꯪꯐꯝꯁꯨ ꯃꯨꯁꯤ ꯃꯨꯁꯤ ꯎꯗꯨꯅ ꯃꯁꯥꯕꯤꯅ ꯍꯛꯂꯝꯕꯕꯨ ꯑꯣꯏꯔꯝꯂꯣꯏ ꯈꯟꯕꯗꯒꯤ ꯃꯁꯥꯕꯤꯒꯤ ꯈꯣꯡꯒꯨꯜꯕꯨ ꯊꯤꯕ ꯐꯪꯈꯤꯗꯦ꯫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ꯋꯥꯡꯈꯦꯝ ꯕꯤꯗ꯭ꯌꯥꯃꯅꯤ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ꯍꯧꯖꯤꯛ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ꯏꯁꯤꯡ ꯃꯔꯤꯗ ꯅꯨꯡ ꯂꯩ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ꯔꯤꯝ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ꯌꯨꯔꯣꯂꯣꯖꯤꯗ ꯐꯣꯔꯃꯔ ꯍꯦꯗ ꯑꯣꯐ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ꯏꯅ ꯂꯩ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ꯔꯥꯖꯦꯟꯗ꯭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ꯅ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ꯍꯧꯕ ꯂꯣꯏꯕ ꯅꯥꯏꯗꯕ, ꯄꯦꯟꯕ ꯀꯧꯕ ꯂꯩꯇꯕ, ꯁꯣꯟꯕ ꯇꯅ ꯋꯥꯠꯂꯕ ꯅꯪꯒꯤ ꯅꯒꯨꯟꯅꯤ꯫ ꯑꯩꯅ ꯍꯥꯏꯕ ꯉꯝꯗꯕ, ꯑꯩꯅ ꯎꯕ ꯐꯪꯗꯕ ꯋꯥꯍꯪ ꯆꯥꯝꯃ ꯍꯪꯕ ꯅꯪꯒꯤ ꯅꯇꯧꯅꯤ꯫ ꯍꯥꯏꯅꯕꯗꯣ ꯆꯨꯝꯗꯦ, ꯄꯨꯝꯅꯃꯛ ꯇꯥꯌꯣꯟꯅꯩ ꯅꯨꯡꯁꯤꯅꯕꯗ꯫

0: ꯃꯌꯨꯝ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ꯗꯨꯗꯒꯤ ꯑꯦꯁꯦꯟꯁꯤꯌꯦꯜ ꯑꯥꯏꯇꯦꯝꯁ ꯊꯤꯟꯕꯅꯦꯕ ꯋꯤꯠ ꯃꯥꯏ ꯕ꯭ꯔꯤꯂꯤꯌꯟ ꯇꯤꯝ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ꯊꯤꯟꯕꯗꯒꯤ ꯃꯤꯅ ꯃꯁꯛ ꯈꯪꯕ ꯍꯧꯕꯗꯒꯤ ꯑꯗꯨꯗꯩꯗ ꯑꯣ ꯁꯤꯁꯤꯗꯤ ꯄꯩꯁꯥ ꯇꯥꯟꯕ ꯌꯥꯏ ꯍꯥꯏꯕ ꯄꯣꯠꯇꯣ ꯑꯗꯨꯃꯥꯏꯅꯁꯨ ꯂꯥꯛꯈꯤꯕ ꯍꯥꯏꯇꯥꯔꯦ ꯗ꯭ꯔꯥꯏꯕ ꯏꯟꯇꯔꯄ꯭ꯔꯤꯅꯔ ꯗ꯭ꯔꯥꯏꯕ ꯑꯃꯗꯤ ꯆꯪ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ꯏꯟꯇꯔꯄ꯭ꯔꯤꯅꯔ ꯗ꯭ꯔꯥꯏꯕ ꯍꯥꯏꯕ ꯄꯣꯠꯁꯦ ꯀꯩꯝꯇ ꯅꯠꯇꯦ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ꯂꯩꯕꯗ ꯁꯣꯜꯚ ꯇꯧꯕꯅꯦꯕ ꯑꯩꯈꯣꯏꯒꯤꯗꯤ ꯄ꯭ꯔꯣꯕ꯭ꯂꯦꯝ ꯁꯣꯜꯚ ꯇꯧꯔꯒ ꯑꯗꯨꯗꯒꯤ ꯀꯦꯄꯤꯇꯦꯂꯥꯏꯁ ꯇꯧꯕ ꯍꯥꯏꯕꯗꯨꯅ ꯀꯣꯟꯅ ꯄꯩꯁꯥ ꯀꯣꯟꯅ ꯇꯥꯜꯂꯛꯄ ꯍꯥꯏꯕꯗꯨꯅ ꯑꯗꯨꯅ ꯃꯅꯤꯡꯗ ꯏꯟꯅꯕꯁꯤꯅ ꯑꯣꯏꯍꯜꯂꯦꯕ ꯋꯤ ꯁꯨ ꯅꯣꯠ ꯐꯔꯁ ꯊꯤꯡꯛ ꯑꯕꯥꯎꯠ ꯐꯟꯗꯤꯡ ꯑꯣꯜ ꯗ ꯇꯥꯏꯝ ꯌꯨ 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ꯇꯣ ꯑꯩꯅ ꯄꯦꯁꯅꯦꯠ ꯑꯣꯏꯅ ꯇꯧꯔꯃꯤꯅ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ꯃꯤ ꯃꯌꯥꯝꯅ ꯑꯩꯒꯤ ꯔꯤꯄ꯭ꯌꯨꯇꯦꯁꯟ ꯍꯥꯏꯒꯗ꯭ꯔ ꯋꯥꯠ ꯄꯤꯄꯜ ꯇꯣꯛ ꯕꯤꯍꯥꯏꯟ ꯑꯋꯔ ꯕꯦꯛ ꯍꯥꯏꯗꯣ ꯗꯦꯠ ꯏꯁ ꯋꯥꯠ ꯏꯠ ꯏꯁ ꯑꯣꯜ ꯑꯕꯥꯎꯠ
1: ꯋꯥꯐꯝꯁꯤꯃꯛꯁꯨ ꯇꯥꯃꯣ ꯌꯥꯏꯐꯕꯗꯒꯤ ꯋꯥꯈꯜꯂꯣꯟ
2: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ꯇ꯭ꯔꯦꯗꯤꯁꯅꯦꯜ ꯖꯣꯕ ꯍꯥꯏ ꯉꯁꯥꯏ ꯋꯥꯡꯗꯨꯐꯥꯎꯕ ꯇ꯭ꯔꯦꯗꯤꯁꯅꯦꯜ ꯖꯣꯕꯁꯦ ꯐꯕ ꯅꯠꯇ꯭ꯔꯒ ꯐꯠꯇꯕ ꯍꯥꯏꯕꯗꯤ ꯂꯩꯗꯤ ꯂꯩꯇꯦꯅ ꯏꯁꯥꯅ ꯈꯜꯂꯦ ꯍꯥꯏꯕꯗꯤ ꯏꯠ ꯁꯨꯗ ꯕꯤ ꯕꯦꯂꯦꯟꯁ ꯕꯤꯡ ꯑꯦꯟ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ꯒꯦꯟ ꯏꯇꯥꯎꯅ ꯍꯥꯏꯕꯤꯒꯤꯕꯗ ꯏꯠ ꯑꯣꯜ ꯀꯝꯁ ꯐ꯭ꯔꯣꯝ ꯌꯣꯔ ꯃꯥꯏꯟꯁꯦꯠ ꯊꯕꯛꯁꯦ ꯍꯥꯟꯅ ꯑꯩꯅ ꯊꯕꯛ ꯇꯧꯔꯝꯕ ꯆꯍꯤ ꯅꯤꯄꯥꯟ ꯇꯔꯥ ꯊꯕꯛ ꯇꯧꯔꯝꯕꯗꯨꯗꯒꯤ ꯑꯩꯒꯤ ꯏꯁꯥꯒꯤ ꯀꯩꯅꯣꯝꯇꯗꯤ ꯍꯧꯗꯣꯛꯆꯒꯦ ꯍꯥꯏꯕ ꯄꯣꯠꯇꯨꯃꯗꯤ ꯌꯥꯝ ꯐꯤꯜ ꯇꯧꯏ ꯍꯥꯏꯇꯥ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ꯏꯅꯁꯨꯀꯣ ꯑꯩꯒꯤ ꯇꯣꯂꯣꯞꯀꯤ ꯑꯗꯨꯒꯤ ꯗꯥꯒꯤ ꯅꯠꯇꯕꯤꯗ ꯑꯩ ꯏꯁꯥꯒꯤ ꯀꯩꯅꯣꯝ ꯑꯩꯅ ꯍꯧꯕ ꯒꯤꯚꯤꯡ ꯁꯝ ꯀꯥꯏꯟ ꯑꯣꯐ ꯏꯝꯄꯦꯛ ꯇꯨ ꯗ ꯁꯣꯁꯥꯏꯇꯤ ꯀꯥꯏ ꯍꯥꯏꯕꯗꯨ ꯈꯪꯕ꯭ꯔꯥ ꯑꯩꯒꯤ ꯐꯨꯠꯄ꯭ꯔꯤꯟ ꯃꯆꯥꯃ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ꯊꯝꯃꯝꯒꯦ ꯀꯥꯏ ꯈꯟꯖꯕꯗꯣ ꯑꯗꯨꯗꯤ ꯑꯣꯏ ꯌꯥꯝ ꯊꯤꯅ ꯑꯦꯟ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ꯑꯩꯅ ꯍꯥꯟꯅꯁꯨ ꯀꯣꯂꯦꯖꯇꯒ ꯒꯦꯁ ꯑꯣꯏꯅꯒ ꯄꯨ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ꯉꯥꯡ ꯃꯌꯥꯝꯗꯒ ꯇꯥ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ꯉꯥꯛꯇꯗ ꯇꯥꯛꯇꯕ ꯈꯪꯕ꯭ꯔꯥ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ꯀꯃꯥꯏꯅ ꯈꯟꯐꯝ ꯊꯣꯛꯏ ꯅꯪꯒꯤ ꯃꯥꯏꯟꯁꯦꯠꯁꯦ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ꯖꯔꯛꯈꯤꯒꯦꯕꯀꯣ ꯕꯠ ꯇ꯭ꯔꯦꯗꯤꯁꯅꯦꯜ ꯖꯣꯕ ꯍꯥꯏꯕꯝꯒ ꯃꯤ ꯑꯃ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ꯄꯣꯖꯤꯇꯤꯚ ꯑꯣꯏꯕ ꯁꯥꯏꯠꯇ ꯌꯦꯡꯉꯗꯤ ꯇ꯭ꯔꯦꯗꯤꯁꯅꯦꯜ ꯖꯣ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ꯀ꯭ꯌꯨꯔꯤꯇꯤ ꯑꯃ ꯏꯁꯥꯗ ꯔꯤꯌꯦꯂꯥꯏꯁ ꯇꯧꯍꯟꯕꯅꯦ ꯕꯠ ꯕꯤꯖꯤꯅꯦꯁꯁꯤꯅ ꯔꯤꯛꯁ ꯇꯦꯀꯤꯡ ꯑꯃ ꯌꯥꯎꯔꯤ ꯐꯕ ꯐꯠꯇꯕꯗꯨꯗꯤ ꯑꯃꯔꯣꯝꯗꯨꯝ ꯌꯦꯡꯉꯗꯤ ꯖꯣꯕ ꯁꯦꯀ꯭ꯌꯨꯔꯤꯇꯤ ꯂꯩ ꯇꯥꯔꯒꯁꯨ ꯍꯤ ꯀꯦꯅꯣꯠ ꯗꯦꯔ ꯏꯁ ꯑ ꯂꯤꯃꯤꯠ ꯑꯣꯐ ꯑꯔꯅꯤꯡ ꯏꯠ ꯔꯥꯏꯠ ꯑꯗꯒꯤꯗꯤ ꯕꯤꯖꯤꯅꯦꯁꯇꯨꯅ ꯑꯃꯨꯛ ꯗꯦꯔ ꯏꯁ ꯅꯣ ꯂꯤꯃꯤꯠ ꯑꯣꯐ ꯑꯔꯅꯤꯡ ꯏꯠ ꯐ꯭ꯔꯣꯝ ꯗꯦꯠ ꯕꯠ ꯌꯨ ꯍꯦꯞ ꯇꯨ ꯇꯦꯛ ꯔꯤꯛꯁ ꯌꯨ ꯍꯦꯞ ꯇꯨ ꯑꯦꯠ ꯂꯤꯁ ꯀꯟꯁꯤꯁꯇꯦꯟꯠ ꯌꯨ ꯍꯦꯞ ꯇꯨ ꯕꯤ ꯑꯦꯠ ꯂꯤꯁ ꯌꯨ ꯅꯣ ꯚꯦꯔꯤ ꯄꯔꯁꯤꯁꯇꯦꯟꯠ ꯑꯣꯏꯕꯝ ꯆꯪꯉꯤꯕ ꯈꯪꯕ꯭ꯔꯥ ꯀꯟꯁꯤꯁꯇꯦꯟꯠ ꯄꯔꯁꯤꯁꯇꯦꯟꯠ ꯍꯥꯏꯁꯦ ꯆꯪꯉꯦꯕ ꯌꯥꯝꯅ ꯆꯪ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ꯍꯩ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ꯆꯥꯎꯅ ꯐꯪꯉꯛꯏ ꯍꯥꯏꯇꯥꯔꯦ ꯕꯠ ꯗꯦꯔ ꯏꯁ ꯑꯣꯜꯋꯦꯁ ꯑ ꯂꯤꯃꯤꯠ ꯏꯟ ꯖꯣꯕ ꯑꯣꯀꯦ ꯕꯠ ꯖꯣꯕꯇꯅ ꯑꯩꯈꯣꯏꯒꯤ ꯖꯣꯕ ꯁꯦꯀ꯭ꯌꯨꯔꯤꯇꯤ ꯂꯩꯕꯒꯤ ꯋꯥꯅꯤ ꯑꯗꯨꯒ ꯕꯤꯖꯤꯅꯦꯁꯇꯨꯅ ꯑꯩꯈꯣꯏꯅ ꯖꯣꯕ ꯄ꯭ꯔꯣꯚꯥꯏꯗ ꯇꯧꯕꯒꯤ ꯋꯥꯗꯨꯅꯤꯗꯅꯀꯣ ꯁꯣꯁꯥꯏꯇꯤꯗ 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ꯇ꯭ꯔꯦꯗꯤꯁꯅꯦꯜ ꯖꯣꯕ ꯐꯩ ꯅꯠꯇ꯭ꯔꯒ ꯕꯤꯖꯤꯅꯦꯁ ꯐꯩ ꯍꯥꯏꯕꯗꯤ ꯍꯥꯏꯗꯤ ꯍꯥꯏꯖꯅꯤꯡꯗꯦ ꯕꯠ ꯑꯦꯠ ꯗꯤꯁ ꯀꯔꯦꯟꯠ ꯁꯤꯅꯦꯔꯤꯑꯣ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ꯉꯥꯛꯇꯗ ꯔꯤꯂꯥꯏ ꯇꯧꯕꯁꯦ ꯁꯤꯁꯨ ꯇꯧꯍꯟꯅꯤꯡꯗꯦ ꯍꯥꯏꯇꯥꯔꯦ ꯏꯁꯥꯒꯤ ꯑꯣꯏꯕ ꯀꯩꯅꯣꯃ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ꯗꯤꯌꯥ ꯑꯃ ꯕꯤꯖꯤꯅꯦꯁ ꯑꯃ ꯇꯧꯔꯒ ꯃꯤ ꯃꯌꯥꯝ ꯑꯦꯝꯄ꯭ꯂꯣꯏ ꯇꯧꯍꯟ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ꯃꯌꯥꯝ ꯂꯩꯇꯥꯔꯒꯗꯤ ꯏꯀꯣꯅꯣꯃꯤꯗꯁꯨ ꯋꯤ ꯑꯥꯔ ꯑꯣꯜꯁꯣ ꯐꯥꯏꯇꯤꯡ ꯐꯣꯔ ꯗ ꯁꯣꯁꯥꯏꯇꯤꯅꯤꯗꯅꯀꯣ ꯏꯀꯣꯅꯣꯃꯤ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ꯁꯨ ꯑꯩꯈꯣꯏꯁꯨ ꯌꯥꯎꯔꯤꯅꯦꯕ ꯋꯤ ꯑꯥꯔ ꯑꯣꯜꯁꯣ ꯑꯦ ꯐꯥꯏꯇꯔ ꯍꯥꯏꯇꯥꯔꯦꯀꯣ ꯕꯤꯀꯣꯁ ꯋꯤ ꯑꯥꯔ ꯒꯤꯚꯤꯡ ꯖꯣꯕꯁ ꯇꯨ ꯑꯣꯜ ꯗꯣꯁ ꯄꯤꯄꯜ ꯀꯣ ꯑꯗꯨ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ꯀꯣ ꯏꯠ ꯁꯨꯗ ꯕꯤ ꯋꯤ ꯁꯨꯗ ꯊꯤꯡꯛ ꯑꯣꯐ ꯌꯨ ꯅꯣ ꯂꯥꯏꯛ ꯒꯤꯚꯤꯡ ꯃꯣꯔ ꯖꯣꯕꯁ ꯇꯨ ꯄꯤꯄꯜ ꯑꯗꯨꯒꯤ ꯃꯥꯏꯟꯁꯦꯠꯇ ꯂꯩꯍꯟꯅꯤꯡꯉꯤ ꯍꯦꯟ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ꯉꯁꯥꯏ ꯇꯥꯃꯣꯅꯤꯅ ꯍꯥꯏꯕꯤꯈꯤꯕ ꯃꯇꯝꯗꯁꯨ ꯉꯁꯥꯏ ꯂꯤꯒꯦꯜꯒꯤ ꯑꯣꯏꯕ ꯄ꯭ꯔꯣꯁꯤꯖꯔ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ꯀꯔꯤꯒꯨꯝꯕ ꯇꯝꯆꯥꯅ ꯇꯧꯈꯤꯕ ꯇꯥꯔꯒꯗꯤ ꯕꯤꯖꯤꯅꯦꯁ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ꯁ꯭ꯇꯦꯞ ꯂꯧꯔꯛꯀꯦ ꯅꯠꯇ꯭ꯔꯒ ꯈꯤꯇꯪ ꯆꯥꯎꯈꯠꯍꯟꯒꯦ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ꯗ ꯀꯥꯟꯅꯕ ꯂꯣꯟꯒꯤ ꯐꯦꯁꯤꯂꯤꯇꯤ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ꯂꯥꯛꯄꯁꯤꯒꯤ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ꯕꯤꯈ꯭ꯔꯦ ꯑꯗꯨꯕꯨ ꯑꯍꯥꯟꯕ ꯏꯅꯤꯁꯤꯌꯦꯜ ꯁ꯭ꯇꯦꯖ ꯍꯥꯏꯕ ꯇꯥꯔꯦ ꯕꯤꯖꯤꯅꯦꯁ ꯑꯃ ꯇꯧꯔꯛꯀꯦ ꯍꯥꯏꯅ ꯑꯩ ꯇꯧꯔꯒꯦ ꯃꯁꯤꯃꯗꯤ ꯇꯧꯔꯒꯦ ꯈꯟꯕ ꯃꯤꯀꯨꯞꯁꯤꯗꯁꯨ ꯃꯌꯥꯝꯗ ꯑꯗꯨꯝ ꯂꯩꯕꯁꯦ ꯑꯍꯥꯟꯕꯒꯤ ꯑꯣꯏꯅ ꯍꯧꯗꯣꯛꯅꯕꯒꯤ ꯁꯦꯜ ꯈꯔꯗꯤ ꯑꯗꯨꯃꯛ ꯆꯪꯉꯤ ꯁꯦꯜꯁꯦ ꯂꯩꯇ꯭ꯔꯒꯗꯤ ꯁꯦꯜ ꯌꯥꯝ ꯂꯩꯇ꯭ꯔꯒꯗꯤ ꯌꯥꯗꯦ ꯑꯣꯔ ꯁꯤ ꯐꯥꯎꯕꯒꯤ ꯁꯦꯜꯁꯦ ꯑꯩ ꯂꯩꯇ꯭ꯔꯒꯗꯤ ꯑꯩꯅ ꯈꯜꯂꯤꯕ ꯊꯕꯛꯁꯤ ꯌꯥ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ꯌꯥꯝꯈꯛꯁꯨ ꯂꯩ ꯑꯗꯨꯕꯨ ꯃꯁꯤꯒꯤ ꯁꯣꯂꯨꯁꯟ ꯀꯌꯥꯝꯁꯨ ꯂꯩꯔꯝꯅꯤ ꯍꯥꯏꯕ ꯑꯩꯍꯥꯛꯅ ꯑꯗꯨꯃꯛ ꯊꯥꯖꯖꯩ ꯑꯗꯨ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ꯍꯥꯟꯕ ꯏꯅꯤꯁꯤꯌꯦꯜꯒꯤ ꯑꯣꯏꯕ ꯐꯟꯗꯤꯡꯒꯤ ꯃꯇꯥꯡꯁꯦ ꯀꯦꯄꯤꯇꯦꯜꯒꯤ ꯃꯇꯥꯡ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ꯁꯨ ꯑꯍꯥꯟꯕꯗ ꯇꯥꯃꯣ ꯌꯥꯏꯐꯕꯅ ꯈꯖꯤꯛꯇꯪ ꯍꯥꯟꯅ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ꯕꯤꯌꯨ
2: ꯍꯣꯏ ꯕꯤꯖꯤꯅꯦ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ꯐꯟꯗꯤꯡ ꯆꯪꯉꯦ ꯄꯩꯁꯥꯗꯤ ꯆꯪꯉꯦꯕ ꯍꯥꯏꯕꯗꯤ ꯕꯤꯖꯤꯅꯦꯁꯇꯣ ꯍꯧꯔꯛꯅꯕ ꯕꯤꯖꯤꯅꯦꯁꯇꯣ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ꯕꯨ ꯕꯤꯖꯤꯅꯦꯁꯇꯣ ꯔꯟ ꯇꯧꯅꯕꯗꯤ ꯃꯥꯏꯟꯁꯦꯠꯇꯨꯗꯗꯤ ꯂꯩꯗꯤ ꯂꯩꯗꯣꯏꯅꯤꯀꯣ ꯕꯤꯖꯤꯅꯦꯁꯇꯣ ꯀꯟꯇꯤꯅ꯭ꯌꯨ ꯇꯧꯍꯟ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ꯗꯤ ꯃꯥꯏꯟꯁꯦꯠꯇꯨꯅꯦꯕ ꯃꯤꯒꯤ ꯍꯣꯏ ꯁ꯭ꯇꯥꯔꯇꯤꯡ ꯑꯣꯐ ꯗ ꯕꯤꯖꯤꯅꯦꯁꯇꯗꯤ ꯋꯤ ꯋꯤꯜ ꯅꯤꯗ ꯁꯝ ꯋꯦ ꯑꯣ ꯗ ꯑꯗꯔ ꯐꯣꯔꯝ ꯑꯣꯐ ꯏꯟꯚꯦꯁꯠꯃꯦꯟꯗꯤ ꯆꯪꯗꯤ ꯆꯪꯉꯦ ꯏꯠ ꯀꯦꯟ ꯕꯤ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ꯌꯣꯔ ꯂꯦꯕꯔꯗ ꯅꯪ ꯏꯐꯔꯠꯀꯤ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ꯍꯥꯏꯕꯝ ꯂꯩ ꯅꯦꯛꯁꯇꯅ ꯄꯩꯁꯥꯒꯤ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ꯍꯥꯏꯕꯝ ꯂꯩꯌꯦꯕ ꯑꯗ ꯑꯩꯗꯤ ꯇꯣꯇꯦꯜꯂꯤ ꯑꯩꯒꯤꯗꯤꯀꯣ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ꯅꯥꯎꯗꯣ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ꯁꯥꯏꯟꯇꯤꯐꯤꯛ

0: 请你以后我出洋门天我西部请你来让你身上的领着人不多来让你碰坑着的能哈请你来让你碰提门怪人怪人是另外还不我以后天地可能不大那等你爱人家那么看不能杀羊同意上网看的你是真理爱的爱不我以后我天可能不大那那我爱我的爱情我不困阿妈的你比那比我你不我
1: 陈爱别没忘昂心大不得陪着一下嘛那外拜的坑瑞丽瑞丽瑞丽瑞丽搞得不能懂你是吧谁来我嘞
0: 一拜一不我
1: 迷茫的嘿
0: 不我退避老人时弄西北王昂的敌你嘿
1: 哈迷茫的不昂不你呢弄兄等老人英文的呢
0: 喷你喷你一拜一不我的呢看不能我包括逼了一

哎，那要听我们说朋友，别忙。俺多年山南海北，我那哎呦喂，大俺俺不得给，空荡半边，马路马路大，别忙。那俺先他先他的那赢的那个来的不多，哎呦大，来个哎把坑熬不归途的吧，爱比那米不那你一边吧，山南海北么那大路的那些路。海边吗？海东尼，格拉玛海东西边呢？哎，不，我是玩肉格呢。哎，不，跑给那个盖那不打了不来米？阿山比，阿什么那边嘛呢？把木板弄下来，看不到盖那人，你看路不得行呢？行呢？搞出来来走嘞？看不嘛？谁嘛把？阿你那当当当当当？哎，不，我拉不空都有了不呢？哈哈，今我为不我为让唐景来不干得起？阿我们农帮公园不呢？看不见兴隆，我不当

0: ꯒꯤ ꯁ꯭ꯄꯦꯁꯤꯐꯤꯛ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ꯊꯝꯕ ꯑꯗꯨ ꯈꯛꯇꯅꯦꯕ ꯕ꯭ꯔꯨꯗꯤꯡ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ꯅꯤꯃꯦꯜꯁ ꯑꯩꯈꯣꯏꯅ ꯆꯥꯝꯃ ꯄꯣꯔꯛ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ꯁꯤꯡꯁꯦ ꯁ꯭ꯃꯣꯜ ꯆꯤꯛꯁꯤꯡꯁꯦ ꯄꯣꯔꯛꯑꯒ ꯑꯩꯈꯣꯏꯅ 100 ꯄꯣꯔꯛꯑꯦ, 500 ꯄꯣ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ꯗꯤ 50-50 ꯒ꯭ꯔꯨꯞ ꯒ꯭ꯔꯨꯞ ꯁꯦꯝꯕꯤꯔꯒꯀꯣ, ꯑꯗꯒꯤ ꯃꯣꯏꯒꯤ ꯁ꯭ꯄꯦꯁꯤꯐꯤꯛ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ꯏꯅ ꯗꯦ ꯋꯥꯟꯗ ꯀꯔꯝꯕ ꯇꯦꯝꯄꯔꯦꯆꯔ ꯐꯔꯁ ꯗꯦꯗ ꯃꯣꯏꯅ ꯊꯝꯗꯣꯏꯁꯦ 95 ꯗꯤꯒ꯭ꯔꯤ ꯐꯔꯦꯟꯍꯥꯏꯠ ꯊꯝꯒꯗꯕ ꯐꯔꯁ ꯋꯤꯛꯇ, ꯑꯗꯨꯒ ꯁꯦꯀꯦꯟ ꯋꯤꯛꯀꯤ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ꯔꯒꯤ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ꯟꯇꯦꯟ ꯇꯧꯕꯁꯦ ꯑꯩꯈꯣꯏꯅ 90 ꯗꯤꯒ꯭ꯔꯤ ꯐꯔꯦꯟꯍꯥꯏꯠ ꯊꯝꯒꯗꯕ, ꯑꯗꯨ ꯊꯔꯗ ꯋꯤꯛ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ꯅ 85 ꯗꯤꯒ꯭ꯔꯤ ꯐꯔꯦꯟꯍꯥꯏꯠ ꯀꯨꯝꯕ ꯑꯗꯨꯝ ꯊꯝꯕꯤꯒꯗꯕꯅꯦ. ꯑꯗꯩ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4 ꯋꯤꯛ 5 ꯋꯤꯛ ꯑꯣꯏꯔꯒꯗꯤ ꯑꯗꯨꯝ ꯃꯥꯒꯤ ꯕ꯭ꯔꯨꯗꯤꯡꯒꯤ ꯇꯦꯝꯄꯔꯦꯆꯔꯁꯦ 80 ꯗꯤꯒ꯭ꯔꯤ ꯐꯔꯦꯟꯍꯥꯏꯠ ꯀꯨꯝꯕ, 5 ꯋꯤꯛ ꯑꯣꯏꯔꯒꯗꯅ ꯑꯩꯈꯣꯏꯅ 75 ꯗꯤꯒ꯭ꯔꯤ ꯐꯔꯦꯟꯍꯥꯏꯠ, ꯑꯗ 6 ꯋꯤꯛ ꯑꯣꯏꯔꯒꯗꯅ 70 ꯗꯤꯒ꯭ꯔꯤ ꯐꯔꯦꯟꯍꯥꯏꯠ. ꯁꯨꯝ ꯁꯨꯝ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ꯑꯍꯥꯟꯕꯗ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ꯋꯥꯡꯉꯝꯃꯒꯀꯣ, ꯁꯨꯝ ꯁꯨꯝ ꯁꯨꯝ ꯅꯦꯝꯊꯔꯛꯀ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ꯡꯒꯤ ꯃꯣꯏꯒꯤ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ꯑꯗꯨ ꯕ꯭ꯔꯨꯗꯤꯡꯁꯦ ꯑꯩꯈꯣꯏꯅ ꯍꯥꯎꯁꯤꯡꯁꯦ ꯍꯥꯟꯅ ꯁꯦꯝꯕꯁꯦ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ꯅꯤꯃꯦꯜꯁꯦ ꯆꯤꯛꯁꯤꯡꯁꯦ ꯂꯥꯛꯇ꯭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ꯒꯗꯕꯁꯤꯡꯁꯦ,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ꯜ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ꯏꯁꯤꯡꯕꯨ ꯄꯤꯊꯛꯀꯗ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ꯆꯤꯟꯖꯥꯛꯄꯨ ꯄꯤꯖꯒꯗꯕ ꯄꯣꯠ꯭ꯔꯤ ꯃꯌꯥꯝꯁꯤꯡꯁꯦ ꯄꯣꯇꯥꯁꯤꯌꯝ ꯄꯥꯔꯃꯦꯒꯅꯦꯠ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ꯗꯤꯇꯣꯜ ꯁꯣꯂꯨꯁꯟ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ꯕ꯭ꯂꯣꯟ ꯁꯣꯂꯨꯁꯟꯒꯨꯝꯕ ꯑꯗꯨꯅ ꯐꯖꯅ ꯆꯥꯝꯊꯣꯛ ꯈꯣꯇꯣꯛꯇꯨꯅ ꯇꯧꯔꯒ ꯗ꯭ꯔꯥꯏ ꯑꯣꯏꯍꯜꯂꯒ ꯊꯝ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ꯒꯤ ꯍꯥꯎꯁꯤꯡ ꯁꯤꯁꯇꯦꯝꯗꯣ ꯑꯗꯨꯁꯨ ꯐꯖꯅ ꯍꯥꯏꯗꯤ ꯌꯦꯟꯁꯦ ꯂꯥꯛꯇ꯭ꯔꯤꯉꯩ ꯃꯃꯥꯡꯃꯛꯇꯗ ꯐꯖꯅ ꯃꯥꯗꯤ ꯋꯥꯏꯠ ꯋꯥꯁ ꯇꯧꯕꯤꯒꯗꯕꯅꯤꯀꯣ. ꯑꯗꯣ ꯋꯥꯏꯠ ꯋꯥꯁ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ꯝ ꯁ꯭ꯇꯣꯟꯁꯨ ꯂꯧꯕꯤꯒꯗꯕꯅꯤ,
1: ꯁꯨꯅꯨꯁꯦ
0: ꯂꯥꯏꯝ ꯁ꯭ꯇꯣꯟ ꯂꯧꯕꯤꯗꯕꯅꯤ. ꯑꯗꯨꯒ 2-5% ꯐꯣꯔꯃꯦꯂꯤꯟꯁꯦ, ꯐꯣꯔꯃꯦꯂꯤꯟꯁꯨ ꯈꯔ ꯍꯥꯞꯄꯤꯌꯨꯀꯣ. ꯑꯗꯨꯒ 1% ꯒꯨꯝꯕ ꯀꯣꯄꯔ ꯁꯜꯐꯦꯠ ꯍꯥꯞꯄꯤꯕ, ꯑꯗꯨꯒ 1% ꯀꯦꯔꯣꯁꯤꯟ ꯒꯨꯝꯕ. ꯀꯃꯥꯏ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ꯋꯥꯏꯠ ꯋꯥꯁ ꯇꯧꯔꯒꯗꯤꯀꯣ ꯏꯚꯟ ꯕꯦꯛꯇꯔꯤꯌꯥ ꯅꯠꯇ꯭ꯔꯒ ꯚꯥꯏ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ꯗꯥꯏꯅꯦ, ꯑꯗꯨꯗꯒꯤꯁꯨ ꯉꯥꯛꯊꯣꯛꯄ ꯃꯌꯥꯝ ꯑꯃ ꯉꯝꯃꯦ.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ꯎꯁꯤꯡꯁꯦ ꯐ꯭ꯌꯨꯃꯤꯒꯦꯁꯟ ꯇꯧꯕ ꯍꯥꯏꯔꯒ ꯈꯪꯅꯩꯕꯀꯣ.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ꯁꯦ ꯄꯨꯔꯥ ꯁꯦꯅꯤꯇꯥꯏꯁ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ꯐ꯭ꯌꯨꯃꯤꯒꯦꯁꯟ ꯇꯧꯋꯦ. ꯑꯗ ꯐ꯭ꯌꯨꯃꯤꯒꯦꯁ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ꯐ꯭ꯌꯨꯃꯤꯒꯦꯁꯟ ꯇꯧꯕꯁꯤ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ꯗꯤ ꯃꯗꯨꯗ ꯐ꯭ꯌꯨꯃꯤꯒꯦꯁꯟꯁꯤꯅ ꯇꯧ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ꯕꯦꯛꯇꯔꯤꯌꯥꯗꯒꯤ ꯐꯪꯒꯁꯇꯒꯤ ꯃꯥꯏꯀ꯭ꯔꯣ ꯑꯣꯔꯒꯥꯅꯤꯖꯝ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ꯗꯣ ꯑꯗꯨꯗꯒꯤ ꯁꯦꯅꯤꯇꯥꯏꯁ ꯑꯣꯏꯍꯟ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20 ꯒ꯭ꯔꯥꯝ ꯄꯣꯇꯥꯁꯤꯌꯝ ꯄꯥꯔꯃꯦꯒꯅꯦꯠ ꯂꯧꯕꯤꯔꯒ 40 ml ꯁꯦ 4 ml ꯂꯧꯕꯤꯔꯒꯅꯦ, 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ꯠꯀꯨꯝꯕ ꯑꯃ ꯂꯩꯇꯔꯦ, ꯑꯩꯈꯣꯏꯒꯤ ꯆꯐꯨꯒꯨꯝꯕ ꯑꯃꯗ ꯃꯥꯏ ꯇꯧꯔꯒ ꯍꯥꯞꯆꯤꯜꯂꯒ ꯊꯝꯕ ꯃꯇꯝꯗꯀꯣ ꯑꯩꯈꯣꯏꯒꯤ ꯌꯨꯝ ꯃꯅꯨꯡꯁꯦ ꯑꯗꯨ ꯁ꯭ꯇꯦꯔꯤꯂꯥꯏꯁ ꯇꯧꯍꯟꯕ ꯍꯥꯏꯇꯥꯔꯦ. ꯁ꯭ꯇꯦꯔꯤꯂꯥꯏꯁ ꯇꯧꯈꯤꯕ ꯑꯗꯒꯤ ꯋꯥꯏꯠ ꯋꯥꯁ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7-10 days ꯑꯗꯨꯝ ꯑꯗꯨꯗ ꯑꯦꯅꯤꯃꯦꯜꯁ ꯂꯣꯏꯗꯕ, 7-10 days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ꯅꯤꯃꯦꯜꯁꯦ ꯄꯣꯔ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ꯂꯤ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ꯇꯔꯗꯤ ꯃꯈꯥꯗ ꯊꯥꯅꯕ ꯄꯣꯠ ꯆꯩ ꯃꯌꯥꯝꯗꯣ ꯑꯗꯨꯁꯨ ꯑꯗꯨꯝ ꯊꯥꯖꯤꯟꯕ ꯍꯧꯕ ꯌꯥꯔꯦ. ꯑꯗꯨꯗꯩ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ꯑꯅꯝꯕꯅ ꯋꯥꯏꯅ ꯑꯣꯏꯅ ꯊꯥꯅꯩꯕꯀꯣ. ꯑꯗꯨ ꯋꯥꯏ ꯊꯥꯗꯩꯁꯔꯨ ꯑꯩꯈꯣꯏꯅ ꯍꯣꯔꯥꯏ ꯃꯀꯨꯞꯁꯤꯅ ꯍꯦꯟꯅ ꯐꯕ꯭ꯔꯥ ꯍꯥꯏꯅꯗꯤ ꯑꯩꯅ ꯈꯟꯖꯩ. ꯍꯥꯏꯗꯤ ꯍꯣꯔꯥꯏ ꯃꯀꯨꯞꯁꯤꯗꯤ ꯀꯃꯥꯏ ꯇꯧꯒꯦꯗ, 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ꯃꯊꯤ ꯐꯥꯏꯗꯔꯛꯄ ꯃꯌꯨꯡ ꯌꯥꯎꯔꯛꯄ ꯂꯩꯗꯅ, ꯑꯗꯨꯗꯣ ꯌꯥꯝ ꯐꯖꯅ ꯑꯦꯕꯖꯣꯔꯞꯁꯟ ꯇꯧꯕ ꯉꯝꯃꯦꯕ. ꯋꯥꯏꯗꯤ ꯄꯨꯔꯥ ꯑꯦꯕꯖꯣꯔꯞꯁꯟ ꯇꯧꯕꯁꯦ ꯉꯝꯖꯗꯕ, ꯑꯗꯨꯅ ꯑꯦꯕꯖꯣꯔꯞꯁꯟ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ꯃꯣꯏꯅ ꯃꯣꯏꯆꯔꯗꯣ ꯂꯩꯔꯒꯗꯤ ꯀꯣꯛꯁꯤꯗꯤꯌꯣꯁꯤꯁ ꯒꯨꯝꯕ ꯂꯩꯅꯥ ꯃꯈꯟ ꯃꯈꯟ, ꯑꯗꯒꯤ ꯐꯪꯒꯁꯀꯤ ꯑꯦꯐ꯭ꯂꯥꯇꯣꯛꯁꯤꯀꯣꯁꯤꯁ 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ꯅꯥ ꯃꯈꯟ ꯃꯈꯟ ꯊꯣꯛꯄꯒꯤ ꯆꯥꯟꯁ ꯑꯃ ꯂꯩꯕ, ꯍꯥꯏꯗꯤ ꯆꯣꯠ ꯂꯥꯎꯔꯛꯑꯕꯅꯤꯅꯀꯣ,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ꯐꯦꯁꯤꯡ ꯑꯃ ꯇꯧꯅꯩꯌꯦ.
1: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ꯅ ꯌꯦ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ꯒꯤ ꯈꯕꯔꯁꯦ ꯄꯥꯎꯆꯦꯁꯦ ꯁꯟꯗꯣꯛꯑꯒ ꯊꯝꯕꯁꯦ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ꯃꯁꯤ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ꯐꯕ ꯐꯠꯇꯕ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ꯗꯨꯝ ꯐꯩꯌꯦ. ꯑꯗꯨꯝ ꯌꯦꯡꯖꯕꯗ ꯕ꯭ꯔꯨꯗꯤꯡꯁꯦ ꯊ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ꯈꯥꯗ ꯑꯩꯈꯣꯏꯅ ꯅ꯭ꯌꯨꯁ ꯄꯦꯄꯔꯗ ꯊꯥꯗꯣꯏꯅꯦ. ꯅ꯭ꯌꯨꯁ ꯄꯦꯄꯔꯒꯤ ꯃꯊ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ꯒꯨꯝꯕ ꯁ꯭ꯇꯥꯔꯇꯔꯒꯨꯝꯕ ꯑꯗꯨꯝ ꯆꯈꯥꯏꯔꯒ ꯊꯝ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ꯗꯨꯒ ꯃꯣꯏꯅ ꯍꯦ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ꯏꯂꯦꯛꯇ꯭ꯔꯣꯜ ꯄꯥꯎꯗꯔꯁꯦ ꯑꯗꯨꯝ ꯃꯣꯏꯒꯤ ꯏꯁꯤꯡꯗ ꯍꯥꯞꯄꯤꯔꯒ ꯃꯗꯨꯒꯤꯗꯣ ꯊꯛꯑꯀꯥꯟꯗ ꯃꯣꯏꯒꯤ ꯁ꯭ꯇ꯭ꯔꯦꯁꯁꯦ ꯔꯤꯗ꯭ꯌꯨꯁ ꯇꯧꯅꯕ ꯏꯁꯤꯡꯁꯨ ꯑꯗꯨꯝ ꯅꯥꯀꯟꯗ ꯈꯖꯤꯛ ꯊꯝꯕꯤꯒꯗꯕꯅꯤ. ꯅ꯭ꯌꯨꯁ ꯄꯦꯄꯔꯒꯤ ꯃꯊꯛꯇ ꯃꯆꯤꯟꯖꯥꯛꯀꯨꯝꯕ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ꯒꯨꯝꯕ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ꯏꯊꯣꯛꯑꯒ ꯊꯝꯕꯗ ꯃꯣꯏꯅ ꯑꯗꯨꯝ ꯆꯥꯔꯒꯅꯦ, ꯑꯗꯨꯒ ꯅꯥꯀꯟ ꯅꯥꯀꯟꯗ ꯏꯁꯤꯡ ꯈꯔ ꯊꯝꯕꯤꯔꯒ ꯏꯁꯤꯡꯗꯨꯁꯨ ꯌꯥꯔꯒꯗꯤ ꯏꯂꯦꯛꯇ꯭ꯔꯣꯂꯥꯏꯠ ꯄꯥꯎꯗꯔ ꯌꯥꯎꯕꯀꯣ, ꯍꯥꯏꯗꯤ ꯃꯣꯏꯒꯤ ꯃꯥꯁꯦ ꯀꯩꯅꯣ ꯇꯧꯔꯒ ꯂꯥꯛꯇꯣꯏꯅꯤꯗꯣ, ꯍꯥꯏꯗꯤ ꯒꯥꯔꯤꯗ ꯄꯨꯔ ꯂꯥꯛꯇꯣꯏꯅꯤ, ꯑꯗꯨꯒ ꯃꯥꯁꯦ ꯍꯦꯛ ꯍꯧꯕ ꯑꯍꯥꯟꯕ ꯗꯦꯁꯇ ꯑꯗꯨꯝ ꯚꯦꯛꯁꯤꯅꯦꯁꯟ ꯑꯗꯨꯝ ꯀꯥꯞꯄꯦꯕꯀꯣ. ꯃꯦꯔꯤꯛ ꯚꯦꯛꯁꯤꯟ ꯑꯅ ꯂꯩ, ꯑꯗꯨꯗ ꯑꯗꯨꯝ ꯃꯣꯏ ꯍꯦꯆꯔꯤꯗ ꯑꯗꯨꯝ ꯀꯥꯞꯄꯛꯄ ꯄꯣꯠꯅꯦꯕꯀꯣ. ꯑꯗꯨꯅ ꯃꯥꯁꯦ ꯄꯨꯔꯒ ꯂꯥꯛꯄꯗ ꯁ꯭ꯇ꯭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ꯗꯣ ꯑꯗꯨ ꯀꯚꯔ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ꯏꯂꯦꯛꯇ꯭ꯔꯣꯜ ꯄꯥꯎꯗꯔ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ꯃꯣꯏꯗꯨꯗ ꯄꯤꯖꯩ, ꯑꯗꯨꯒ ꯌꯥꯝ ꯐꯩ ꯍꯥꯏ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ꯌꯦꯟꯒꯣꯟ ꯁꯦꯝ ꯁꯥ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ꯐꯝ ꯃꯥꯒꯤ ꯁꯦꯝꯒꯗꯧꯔꯤꯕ ꯂꯩꯕ ꯌꯦꯡꯒꯣꯟꯁꯦ ꯂꯩꯃꯥꯏꯗꯒꯤ ꯐꯤꯠ ꯀꯌꯥ ꯋꯥꯡꯈꯠꯄ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 ꯍꯦꯟꯅ ꯅꯦꯝꯃꯒꯗꯤ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ꯏꯁꯤꯡꯆꯥꯎ ꯂꯩꯕꯅꯤꯅ
0: ꯃꯐꯝꯗ ꯑꯗꯨꯅ ꯈꯔ ꯑꯗꯨꯝ ꯇꯣꯡꯂꯞ ꯑꯩꯈꯣꯏꯒꯤ ꯍꯥꯎꯁꯤꯡ ꯁꯤꯁꯇꯦ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ꯁ ꯋꯦꯁ ꯗꯥꯏꯔꯦꯛꯁꯟꯗ ꯐꯥꯔꯝꯁꯦ ꯁꯥꯕꯤꯒꯗꯕꯅꯦ ꯏꯁ ꯋꯦꯁ ꯗꯥꯏꯔꯦꯛꯁꯟꯗ ꯁꯥꯕꯁꯤꯅ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ꯌꯨꯛ ꯍꯦꯛ ꯌꯥꯍꯧꯕꯗꯒꯤ ꯅꯨꯡꯁꯥ ꯊꯣꯛꯂꯛꯄꯁꯤꯅ ꯋꯦꯁ ꯏꯁ ꯋꯦꯁ ꯑꯣꯏꯔ ꯋꯦꯁ ꯏꯁ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ꯅꯨꯡꯁꯥ ꯊꯣꯛꯂꯛꯄꯗꯒꯤ ꯅ ꯇꯥꯕ ꯐꯥꯎꯕꯒꯤ ꯅꯨꯃꯤꯠꯀꯤ ꯖꯔꯅꯤꯁꯦ ꯑꯗꯨꯅ ꯐꯥꯔꯝꯁꯤꯗ ꯅꯨꯡꯁꯥꯅ ꯐꯨ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ꯔꯤꯕ ꯅꯨꯡ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ꯐꯨ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ꯠꯄ ꯉꯝꯗꯕ ꯏꯚꯟ ꯚꯥꯏꯔꯁꯐꯥꯎ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ꯒꯤ ꯃꯉꯥꯜꯁꯤꯅ ꯍꯥꯠꯄ ꯉꯝꯗꯣꯔꯤꯕ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ꯝꯅꯥꯀꯟꯗ ꯈꯤꯇꯪ ꯃꯣꯏꯆꯔ ꯂꯩꯔꯦ ꯅꯠꯇ꯭ꯔꯒ ꯈꯤꯇꯪ ꯆꯣꯠꯆꯣꯠ ꯂꯥꯎ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ꯟꯂꯥꯏꯠꯁꯤꯅ ꯐꯨꯖꯜꯂꯛꯑꯒꯗꯤ ꯃꯗꯨꯗ ꯚꯦꯄꯔ ꯑꯞ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ꯐꯪꯒꯁ ꯃꯌꯥꯝ ꯑꯃ ꯍꯥꯠꯄ ꯉꯝꯗꯣꯏꯅꯦ ꯕꯦꯛꯇꯔꯤꯌꯥ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ꯍꯥꯠꯇꯣ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ꯁꯥ ꯃꯇꯝꯗ ꯈꯤꯇꯪ ꯇꯣꯡꯂꯞ ꯁꯥ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ꯡ ꯇꯥꯔꯛꯑꯒꯁꯨ ꯑꯗꯨꯝ ꯏꯁꯤꯡ ꯖꯔ ꯂꯧ ꯆꯦꯟꯊꯈꯤꯕ ꯌꯥꯕ ꯗ꯭ꯔꯦꯅꯦꯖ ꯃꯐꯝ ꯐꯖꯅ ꯁꯥꯕꯤꯒꯗꯕꯅꯤ ꯅꯥꯀꯟ ꯌꯦꯠꯂꯣꯝꯗꯁꯨ ꯁꯨꯅꯨꯒꯨꯝꯕ ꯆꯥꯏꯊꯣꯛꯄꯤꯕ ꯑꯗꯨꯃꯁꯨ ꯌꯥꯝ ꯐꯩ ꯑꯗꯨꯒ ꯅꯥꯂꯥꯁꯦ ꯐꯖꯅ ꯁꯦꯝ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ꯋꯦꯜ ꯚꯦꯟꯇꯤꯂꯦꯁꯟ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ꯗꯤ
1: ꯅꯨꯡꯁꯤꯠ ꯅꯨꯡꯁꯥ ꯐꯖꯅ ꯆꯪꯅꯕ
0: ꯍꯥꯏꯗꯤ ꯃꯣꯏꯅ ꯃꯊꯤ ꯃꯌꯨꯡ ꯐꯥ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ꯃꯣꯅꯤꯌꯥ ꯒ꯭ꯌꯥꯁꯦꯁꯁꯦ ꯌꯥꯝ ꯄ꯭ꯔꯗ꯭ꯌꯨꯁ ꯇꯧꯕ ꯑꯗꯨ ꯑꯦꯃꯣꯅꯤꯌꯥ ꯒ꯭ꯌꯥꯁꯦꯁꯁꯦ ꯁꯐꯣꯀꯦꯁꯟꯁꯨ ꯌꯥꯝ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ꯃꯣꯏꯅ ꯅꯨꯡꯁꯥ ꯁꯣꯔ ꯍꯣꯟꯕ ꯅꯨꯡꯉꯥꯏꯇꯕꯅꯤꯅ ꯑꯗꯨꯅ ꯅꯨꯡꯁꯤꯠ ꯅꯨꯡꯁꯥ ꯌꯥꯝ ꯐꯪꯕ ꯖꯒꯥ ꯑꯗꯨ ꯃꯐꯝꯗ ꯁꯥꯕꯤ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ꯁꯟꯂꯥꯏꯠꯁꯦ ꯄ꯭ꯔꯣꯄꯔ ꯁꯝꯃꯔ ꯑꯣꯏꯁꯨ ꯏꯁ ꯋꯦꯁꯀꯤ ꯗꯥꯏꯔꯦꯛꯁꯟꯗ ꯊꯥꯔꯒꯗꯤ ꯏꯪꯊꯝꯊꯥ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ꯅꯨꯡꯁꯥ ꯌꯩꯔꯅꯤ ꯁꯝꯃꯔ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ꯅꯨꯡꯁꯥ ꯌꯩꯔꯅꯤ
1: ꯕ꯭ꯔꯨꯗꯤꯡꯒꯤ ꯃꯇꯝꯗꯒꯤ ꯈꯔ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ꯒꯤ ꯃꯄꯥꯟꯗ ꯌꯦꯡꯒꯣꯟꯗ ꯑꯄꯥꯛꯄꯗ ꯄꯨꯊꯣꯔꯛꯄ ꯌꯥꯕꯒꯤ ꯇꯥꯟꯖꯥꯁꯦ ꯃꯁꯤ ꯕ꯭ꯔꯨꯗꯤꯡꯗꯒꯤ ꯅꯨꯃꯤꯠ ꯀꯌꯥꯅꯤ ꯁꯨꯔꯀꯥꯟꯗ ꯄꯨꯊꯣ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ꯅꯨꯃꯤꯠꯁꯦ ꯑꯗꯨꯝ ꯅꯨꯃꯤꯠ ꯍꯞꯇꯥ ꯑꯅꯤꯒꯨꯝꯕ ꯑꯗꯨꯝ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ꯄꯨ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ꯔꯦꯗ ꯍꯥꯏꯗꯤ ꯅꯨꯃꯤꯠ ꯌꯥꯝ ꯍꯦꯟꯅ ꯀꯩꯁꯨ ꯊꯝꯗ꯭ꯔꯒꯁꯨꯀꯣ ꯍꯞꯇꯥ ꯑꯅꯤꯒꯨꯝꯕ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ꯗꯦꯠ ꯏꯁ ꯗ ꯕꯦꯁ ꯋꯥꯟ ꯍꯥꯏ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ꯗꯤꯡ ꯃꯇꯝꯗꯒꯤ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ꯃꯦꯜ ꯃꯄꯥꯟꯗ ꯄꯨꯊꯣꯔꯛꯄ ꯐꯥꯎꯕꯁꯤꯒꯤ ꯃꯔꯛꯇ ꯄꯤꯖꯕ ꯌꯥꯕ ꯃꯆꯤꯟꯖꯥꯛꯁꯦ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ꯁ꯭ꯇꯥꯔꯇꯔ ꯀꯥꯏꯅ ꯂꯩꯔꯤꯁꯦ ꯃ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ꯇꯥꯡꯀꯛꯇ ꯃꯆꯤꯟꯖꯥꯛꯁꯦ ꯀꯃꯥꯏꯅ ꯄꯤꯖꯒꯗꯒꯦ ꯍꯥꯏꯕꯁꯤꯁꯨ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ꯗꯨꯒꯤ ꯃꯔꯝꯗ ꯑꯩ ꯇꯥꯛꯆ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ꯌꯦꯟꯅꯥꯎꯁꯦ ꯀꯃꯥꯏ ꯇꯧꯒꯦꯗ ꯌꯦꯟꯅꯥꯎꯒꯤ ꯑꯩꯈꯣꯏꯒꯤ ꯌꯦꯟꯅꯥꯎ ꯁꯦꯂꯦꯛꯁꯟ ꯇꯧꯕꯁꯦ ꯁꯤ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ꯅꯦꯕ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ꯌꯦꯟꯅꯥꯎꯁꯦ ꯄꯣꯔꯛꯑꯦ ꯄꯣꯔꯛꯑ ꯃꯇꯨꯡꯗ ꯌꯦꯟꯅꯥꯎꯁꯦ ꯑꯐꯕ ꯌꯦꯟꯅꯥꯎꯔ ꯐꯠꯇꯕ ꯌꯦꯟꯅꯥꯎꯔ ꯍꯥꯏꯗꯤ ꯆꯥꯎꯒꯟꯕ ꯌꯦꯟꯅꯥꯎꯔ ꯆꯥꯎꯒꯟꯗꯕ ꯌꯦꯟꯅꯥꯎꯔ ꯁꯤꯒꯨꯝꯕꯒꯤ ꯀꯟꯗꯤꯁꯟ ꯃꯌꯥꯝ ꯑꯃꯁꯨ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ꯐꯦꯁꯤꯡ ꯇꯧꯋꯦꯕꯀꯣ ꯑꯗꯨꯅ ꯀꯩ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ꯌꯦꯟꯅꯥꯎ ꯑꯃ ꯋꯦꯠ ꯋꯣꯟꯕ ꯃꯇꯝꯗꯅꯦ ꯃꯣꯏꯁꯦ ꯑꯦꯠꯂꯤꯁ ꯀꯣ 38 to 45 gram ꯐꯥꯎꯗꯤ ꯑꯗꯨꯝ ꯑꯣꯏ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ꯌꯦꯟ ꯆꯥꯝ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ꯖꯤ ꯑꯣꯜꯂꯒ ꯍꯦꯛ ꯌꯦꯟꯅꯥꯎ ꯃꯆꯥꯁꯦ ꯀꯦꯖꯤ ꯊꯛ ꯑꯣꯟ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ꯠꯂꯤꯁ 3.8 to 4.0 kg ꯍꯥꯏꯕ ꯑꯗꯨꯝ ꯑꯣꯏꯕ ꯑꯃ ꯊꯣꯛꯑꯦꯕꯀꯣ ꯑꯗꯨꯒ ꯕ꯭ꯔꯣꯏꯂꯔ ꯃꯆꯥꯁꯦ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ꯍꯦꯆꯔꯤꯗꯒꯤ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ꯍꯦꯆꯔꯤ ꯍꯥꯏꯇꯥꯔꯦ ꯔꯦꯖꯤꯁꯇꯔ ꯇꯧꯕ ꯑꯗꯒꯤ ꯑꯐꯕ ꯖꯒꯥꯗꯒꯤ ꯄꯣꯔꯛꯄꯅ ꯌꯥꯝ ꯍꯦꯟꯅ ꯐꯩ ꯍꯥꯏꯗꯤ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ꯍꯥꯏꯖꯈ꯭ꯔꯦꯗꯅ ꯃꯣꯏꯁꯦ ꯕ꯭ꯔꯣꯏꯂꯔꯁꯦ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ꯐꯔꯁ ꯗꯦ ꯃꯇꯝ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ꯑꯃ ꯀꯥꯞꯀꯗꯕꯅꯦꯕ ꯑꯗꯨ ꯚꯦꯛꯁꯤꯟꯗꯣ ꯀꯥꯞꯄꯛ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ꯄꯣꯔꯛꯑ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ꯗꯒꯤ ꯀꯃꯥꯏ ꯇꯧꯒꯦꯗ ꯏꯀꯣꯅꯣꯃꯤꯛ ꯂꯣ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ꯑꯦ ꯃꯗꯨꯒꯤ ꯚꯥꯏꯔꯁꯇꯨꯅ ꯁꯟ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ꯀꯟꯕ ꯉꯝꯗꯦꯕ ꯍꯤꯗꯥꯛ ꯊꯥꯔꯒꯁꯨ ꯀꯟꯕ ꯉꯝꯗꯕ ꯑꯗ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ꯌꯥꯝ ꯋꯥꯕꯒꯤ ꯀꯟꯗꯤꯁꯟ ꯑꯃ ꯑꯩꯅ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ꯎ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ꯟꯅꯥꯎꯁꯦ ꯂꯧꯕ ꯃꯇꯝꯗꯁꯨ ꯈꯔ ꯔꯦꯖꯤꯁꯇꯔ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ꯁꯦ ꯍꯦꯛ ꯀꯩ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ꯀꯥꯞꯄꯛꯄ꯭ꯔ ꯀꯥꯞꯄꯛꯇꯕ꯭ꯔ ꯑꯗꯨꯁꯨ ꯍꯦꯛ ꯈꯪꯕꯤ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ꯑꯦꯋꯥꯔꯅꯦꯁ ꯑꯃ ꯑꯩ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ꯃꯥꯏ ꯇꯧꯔ ꯄꯤꯅꯤꯡꯉꯦ ꯍꯥꯏꯅꯤꯡꯉꯦ ꯐꯥꯔꯃꯔꯁꯤꯡꯗꯁꯨ ꯑꯗꯨꯒꯨꯝꯕ ꯑꯃ ꯑꯗꯨꯒ ꯐꯤꯠꯀꯤ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ꯐꯤꯠꯁꯦ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ꯍꯥꯏꯕ ꯑꯃ ꯂꯩ ꯁ꯭ꯇꯥꯔꯇꯔ ꯍꯥꯏꯕ ꯑꯃ ꯂꯩ ꯐꯤꯅꯤꯁꯔ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ꯑꯦ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ꯁꯤꯅ ꯀꯃꯥꯏ ꯇꯧ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ꯖꯤꯔꯣꯗꯒꯤꯅ 12 days ꯑꯗꯨꯝ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ꯁꯦ ꯄꯤꯖꯗꯣꯏ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ꯁ꯭ꯇꯥꯔꯇꯔ ꯐꯤꯠꯁꯤꯅ ꯑꯩꯈꯣꯏ 13 to 28 days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ꯇꯥꯔꯇꯔ ꯊꯥꯒꯗꯕꯅꯦ ꯑꯗꯨ ꯃꯇꯨꯡꯗ ꯐꯤꯅꯤꯁꯔꯁꯤꯅ ꯀꯃꯥꯏ ꯇꯧꯒꯦꯗ 25 days ꯌꯣꯟꯗ꯭ꯔꯤꯕꯣ ꯑꯩꯈꯣꯏꯅ 30-35 days ꯐꯥꯎ ꯊꯝꯒꯦꯔ ꯅꯠꯇ꯭ꯔꯒ 40-45 days ꯍꯦꯟꯅ ꯊꯝꯕꯗꯤ ꯌꯥꯗ꯭ꯔꯦ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ꯊꯝꯃꯒꯗꯤ ꯌꯥꯝꯅ ꯆꯥꯁꯜꯂꯒ ꯑꯩꯈꯣꯏꯗꯗꯤ ꯋꯦꯠ ꯏꯐꯪ ꯐꯪꯗꯕ ꯂꯩꯗꯣꯏꯅꯦ ꯑꯗꯨꯒꯨꯝꯕ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ꯐꯦꯁꯤꯡ ꯇꯧ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ꯌꯥꯔꯒꯗꯤ 35 days ꯑꯗꯨꯝ ꯌꯣꯟ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ꯀꯩꯅꯣ ꯇꯧꯕꯤꯕ ꯇꯥ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ꯁꯨ ꯃꯆꯤꯟꯖꯥꯛ ꯊꯥꯕꯁꯤꯗꯅꯦ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ꯐꯦꯁꯤꯡ ꯇꯧ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ꯈꯛ ꯂꯩꯌꯦ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ꯍꯦꯛ ꯈꯪꯗ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ꯃꯇꯝ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ꯔꯤ ꯁ꯭ꯇꯥꯔꯇꯔꯒ ꯁ꯭ꯇꯥꯔꯇꯔꯒꯤ ꯃꯆꯤꯟꯖꯥꯛ ꯁꯤꯟꯕꯒꯤ ꯃꯇꯥꯡꯁꯦ ꯁꯤꯗ ꯍꯦꯛꯇ ꯀꯃꯥꯏ ꯇꯧꯒꯦꯗ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ꯈꯪꯗꯕꯅꯤꯅ ꯄ꯭ꯔꯤ ꯁ꯭ꯇꯥꯔꯇꯔ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ꯇꯥꯔꯇꯔꯁꯦ ꯈꯪꯊꯥ ꯊꯥꯖꯜꯂꯦꯕ ꯈꯪꯊꯥ ꯊꯥꯖꯜꯂꯕꯅꯤꯅ ꯃꯗꯨꯒ ꯃꯥꯒꯤ ꯄ꯭ꯔꯣꯇꯤꯟ ꯂꯦꯚꯦꯜꯁ ꯑꯗꯒꯤ ꯃꯥꯒꯤ ꯏꯅꯔꯖꯤ ꯂꯦꯚꯦꯜꯁꯦ ꯈꯦꯠꯅꯔꯛꯄꯅꯤꯅ ꯗꯥꯏꯖꯦꯁ ꯇꯧꯕ ꯉꯝꯗꯕ ꯗꯥꯏꯖꯦꯁ ꯇꯧ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ꯃꯣꯏꯁꯦ

0: ꯁꯨ ꯊꯥꯕꯤꯔ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ꯐꯥꯏꯚ ꯗꯦꯁ ꯀꯨꯝꯕ ꯃꯨꯔꯤꯕ ꯇꯣꯅꯤꯛ ꯊꯥꯗꯣꯛꯑꯒ ꯁꯕꯦꯟꯇꯤꯟ ꯗꯦꯁ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ꯄꯤꯌꯣꯔ ꯋꯥꯇꯔꯁꯦ ꯀꯩꯝꯇ ꯍꯥꯞꯇꯕ ꯋꯥꯇꯔꯁꯦ ꯑꯗꯨꯗꯨꯝ ꯊꯥꯕ ꯌꯥꯔꯦ ꯍꯥꯏꯅ ꯂꯧ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ꯁꯤꯒꯤ ꯃꯊꯛꯀꯤ ꯃꯦꯗꯤꯀꯦꯁꯟꯁꯦ ꯇꯧꯔꯒꯗꯤ ꯂꯥꯏꯅꯥꯁꯦ ꯌꯥꯝꯅ ꯂꯥꯛꯄꯗꯒꯤ ꯐꯖ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ꯕꯗꯤ ꯉꯝꯅꯤ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ꯐꯥꯔꯃꯔꯁꯤꯡ ꯌꯦꯟ ꯂꯣꯏꯔꯤꯕ ꯂꯧꯃꯤꯁꯤꯡꯁꯤꯗ ꯌꯦꯟꯒꯤ ꯄꯣꯠꯊꯣꯛꯁꯤ ꯍꯦꯟꯅ ꯄꯨ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ꯏꯟꯀꯝꯁꯤ ꯍꯦꯟꯅ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ꯉꯤ ꯈꯤꯇꯪ ꯇꯥꯛꯄꯤꯌꯨ
0: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ꯁꯦ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ꯈꯤꯇꯪ ꯈꯔ ꯇꯥꯕꯤꯕ ꯑꯗꯨꯒ ꯚꯦꯛꯁꯤꯅꯦꯁꯟ ꯄ꯭ꯔꯣꯒ꯭ꯔꯥꯝꯁꯦ ꯃꯇꯝ ꯆꯥꯅ ꯇꯧꯕꯤ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ꯛꯁ ꯈꯟꯕ ꯃꯇꯝꯁꯦ ꯑꯗꯨꯗꯁꯨ ꯑꯗꯨꯝ ꯀꯩꯅꯣ ꯇꯧꯕꯤꯕ ꯑꯗꯨꯒ ꯐꯤꯠꯁꯤꯁꯨ ꯑꯗꯨꯝ ꯑꯐꯕ ꯀ꯭ꯋꯥꯂꯤꯇꯤꯒꯤ ꯐꯤꯠ ꯑꯗꯨꯝ ꯊꯥꯕꯤ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ꯌꯥꯝꯅ ꯗ꯭ꯔꯣꯕꯦꯛ ꯑꯣꯏꯍꯜꯂꯤꯁꯦ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ꯁꯦ ꯐꯤꯠ ꯀꯣꯁꯁꯦ ꯐꯤꯠꯀꯤ ꯃꯥꯒꯤ ꯃꯃꯜꯁꯦ ꯑꯃꯨꯛ ꯇꯥꯡꯕ ꯑꯃꯨꯛ ꯂꯣ ꯑꯣꯏꯕꯀꯣ ꯑꯗꯨꯒ ꯐ꯭ꯂꯛꯆꯨꯌꯦ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ꯂꯩꯌꯦ ꯐꯥꯔꯃꯔꯁꯤꯡꯗ ꯀꯦꯄꯤꯇꯦꯜ ꯍꯦꯛ ꯂꯩꯇꯕꯒꯨꯝꯕ ꯃꯥꯅ ꯍꯧꯗꯣꯛꯅꯤꯡꯕꯒꯤ ꯄꯩꯁꯥꯗꯣ ꯍꯦꯛ ꯂꯩꯇ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ꯗ꯭ꯔꯣꯕꯦꯛ ꯂꯩ ꯑꯗꯨꯒ ꯗꯤꯖꯤꯁꯁꯨ ꯌꯥꯝ ꯍꯦꯟꯅ ꯗꯤꯖꯤꯁꯀꯤ ꯃꯔꯝꯗ ꯍꯥꯟꯅ ꯑꯗꯨꯅ ꯍꯥꯏꯖꯅꯤ ꯍꯥꯟꯅ ꯑꯦꯅꯤ ꯐꯥꯔꯝ ꯑꯃ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ꯍꯥꯟꯅ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ꯍꯥꯟꯅ ꯇꯧꯕꯤꯌꯣ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ꯍꯥꯟꯅ ꯇꯧꯕꯤꯌꯨ ꯑꯗꯨꯒ ꯅꯩꯅꯕꯤꯌꯨ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ꯝꯁꯦ ꯇꯧꯒꯗꯕꯅꯦꯕ ꯍꯥꯏꯗꯤ ꯁꯨꯡꯅꯩ ꯅꯩꯅꯗꯅ ꯑꯗ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ꯗ ꯁꯨꯡꯁꯨ ꯆꯠꯇꯅ ꯍꯦꯛꯇ ꯕ꯭ꯔꯣꯏꯂꯔ ꯂꯣꯏꯁꯤꯟꯕꯤ ꯑꯗꯒꯤ ꯇꯧꯕꯤ ꯑꯗꯨꯗꯩ ꯃꯥꯡꯉꯀꯥꯟꯗ ꯑꯋꯥꯕꯁꯦ ꯑꯗꯨꯝ ꯐꯥꯔꯃꯔꯗ ꯊꯦꯡꯅꯩꯕ ꯑꯗꯨꯅ ꯑꯩꯅ ꯀꯁꯇꯃꯔꯒꯤ ꯊ꯭ꯔꯨꯗꯀꯣ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ꯐꯥꯔꯃꯔꯁꯤꯡꯁꯦ ꯐꯥꯔꯃꯔꯗ ꯇ꯭ꯔꯦꯅꯤꯡ ꯇꯧꯗꯅ ꯐꯥꯔꯝ ꯇꯧ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ꯒꯅꯨ ꯍꯥꯟꯅ ꯇ꯭ꯔꯦꯅꯤꯡꯗꯨ ꯂꯧꯕꯤꯌꯨ ꯍꯥꯟꯅ ꯊꯣꯔꯛꯂꯤ ꯃꯥꯒꯤ ꯅꯦꯆꯔꯁꯦ ꯈꯪꯕꯤꯌꯨ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ꯡꯁꯦ ꯇꯧꯕꯤꯌꯨ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ꯏꯟꯇꯤꯐꯤꯛ ꯕ꯭ꯔꯣꯏꯂꯔ ꯐꯥꯔꯃꯤꯡ ꯑꯦꯟ ꯃꯦꯅꯦꯖꯃꯦꯟ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ꯗꯣꯛꯇꯔ ꯉꯥꯡꯈꯝ ꯖꯦꯝ ꯁꯤꯡ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ꯅꯤꯃꯦ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ꯏꯟꯁꯦꯁ ꯇꯤꯔꯊꯪꯀꯔ ꯃꯍꯥꯕꯤ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ꯔꯥꯗꯕꯥꯗ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 ꯊꯧ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ꯟꯅꯔ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ꯁꯥꯏꯟꯇꯤꯐꯤꯛ ꯕ꯭ꯔꯣꯏꯂꯔ ꯐꯥꯔꯃꯤꯡ ꯑꯦ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ꯔꯥꯗꯕꯥꯗꯇ ꯂꯩꯕ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ꯏꯟꯁꯦꯁ ꯇꯤꯔꯊꯪꯀꯔ ꯃꯍꯥꯕꯤ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ꯏꯟ ꯑꯦꯅꯤꯃꯦꯜ ꯁꯥꯏꯟꯁꯦ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ꯉꯥꯡꯈꯝ ꯖꯦꯝꯁꯀ ꯅꯅꯥꯎ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2: ꯇꯥꯃꯤꯟꯅꯔꯦ
1: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ꯁꯤꯡꯊꯥ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ꯔꯛꯂꯦ ꯑꯗꯨꯅ ꯏꯆꯤꯜ-ꯏꯅꯥꯎ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
2: ꯐꯅꯤ ꯏꯅꯥꯎꯗꯣ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ꯏꯅꯥꯎ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ꯑꯥꯎ 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ꯏꯪ 2026ꯒꯤ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ꯃꯤꯑꯣꯏ 123ꯗ ꯄꯤꯔꯒꯅꯤ ꯄꯗꯃꯁ꯭ꯔꯤ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ꯂꯩꯈꯤꯗ꯭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ꯠꯁꯕ 2026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ꯔꯋꯦ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ꯅꯥꯁ ꯒꯥꯔꯁꯇꯣꯔꯒ ꯑꯣꯁ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ꯚꯤ ꯗꯤ ꯁꯇꯤꯁꯟ ꯉꯁꯤ ꯀꯦꯔꯂꯝꯒꯤ 13 ꯁꯨ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ꯊꯣꯛꯈ꯭ꯔꯦ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ꯕꯤꯚꯥꯒ ꯑꯁꯤꯒꯤ ꯀꯃꯤꯁꯅꯔ ꯑꯩꯁ ꯒ꯭ꯌꯥꯟ ꯄ꯭ꯔꯀꯥꯁ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ꯍꯥꯟꯅꯒꯤ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ꯀꯦ ꯁꯣꯕꯤꯇꯥꯅ ꯃ꯭ꯌꯨꯖꯤꯌꯝꯅ ꯇꯣꯈꯥꯏ ꯇꯥꯕ ꯃꯥꯂꯦꯝꯕꯨ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 ꯉꯥꯡꯈꯤ ꯅꯨꯃꯤꯠ

0: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ꯕꯤꯚꯥꯒ ꯑꯁꯤꯅ ꯁꯤꯟꯗꯨꯅ ꯊꯥ ꯑꯁꯤꯒꯤ ꯅꯤꯄꯥꯟꯗꯒꯤ ꯅꯨꯃꯤꯠ ꯇꯔꯥ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ꯜꯆꯔꯦꯜ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ꯀꯣꯔꯁ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ꯈꯤ. ꯉꯁꯤꯒꯤ ꯑꯣꯏꯅ ꯃ꯭ꯌꯨꯖꯤꯌꯝ ꯌꯦꯡꯕ ꯂꯥꯛꯄꯁꯤꯡ ꯇꯤꯀꯦꯠ ꯀꯛꯇꯅ ꯂꯦꯝꯅ ꯌꯦꯡꯍꯟꯈꯤ.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ꯆꯝ ꯃꯤꯌꯥꯝꯗ ꯄꯤꯕ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ꯃꯅꯥ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ꯑꯣꯏ 131ꯗ ꯄꯤꯔꯒꯅꯤ. ꯄꯗꯃꯁ꯭ꯔꯤ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ꯂꯩꯈꯤꯗ꯭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ꯃꯅꯥ ꯑꯁꯤ ꯊꯥ ꯑꯁꯤꯒꯤ 25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ꯁꯤꯚꯤꯜ ꯑꯦꯗꯚꯦꯟꯇꯤꯖꯔ ꯁꯦꯔꯤꯃꯣꯅꯤ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ꯌꯦꯟꯊꯣꯛꯀꯅꯤ. ꯏꯪ 2023ꯒꯤ ꯑꯣꯏꯅ ꯃꯅꯥ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5ꯗ ꯄꯗꯃ ꯕꯤꯚꯨꯁꯟ, ꯃꯤꯑꯣꯏ 13ꯗ ꯄꯗꯃ ꯚꯨꯁꯟ ꯑꯃꯗꯤ ꯃꯤꯑꯣꯏ 113ꯗ ꯄꯗꯃꯁ꯭ꯔꯤ ꯄꯤꯒꯅꯤ.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ꯄꯤ 19 ꯑꯃꯗꯤ ꯃꯁꯥ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 16 ꯌꯥꯎꯔꯤ. ꯄꯗꯃꯁ꯭ꯔꯤ ꯐꯪꯂꯒ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ꯌꯨꯝꯅꯥꯝ ꯖꯥꯇ꯭ꯔꯥ ꯖꯦ.ꯑꯦꯟ.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ꯒꯤ ꯚꯤꯖꯤꯇꯤꯡ ꯒꯨꯔꯨ ꯑꯣꯏꯔꯝꯃꯤ. ꯃꯅꯤꯄꯨꯔꯒꯤ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ꯕꯨ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ꯃꯗꯤ ꯌꯨꯅꯦꯁꯀꯣꯅ ꯀꯂꯥ ꯑꯁꯤꯕꯨ ꯏꯟꯇꯦꯟꯖꯤꯕꯜ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ꯑꯃ ꯑꯣꯏꯅ ꯁꯛꯈꯪ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ꯝꯈꯤ. ꯂꯝ ꯑꯁꯤꯗ ꯂꯩꯈꯤꯗ꯭ꯔꯕ ꯒꯨꯔꯨ ꯑꯁꯤ ꯖꯥꯇꯤ ꯑꯃꯗꯤ ꯔꯥꯏꯖ ꯊꯥꯛꯀꯤ ꯃꯅꯥ ꯀꯌꯥ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ꯑꯦꯜ.ꯄꯤ.ꯖꯤ.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ꯒꯤ ꯑꯋꯥꯠꯄ ꯂꯩꯇꯦ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ꯑꯣꯏꯜ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ꯏꯁꯇꯦꯠ ꯂꯦꯚꯦꯜ ꯀꯣ-ꯑꯣꯔꯗꯤꯅꯦ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ꯃꯣꯍꯦ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ꯀꯥꯡꯕꯨꯒ ꯑꯈꯟꯅꯅ ꯎꯅꯕꯗ ꯁ꯭ꯔꯤ ꯃꯣꯍꯦꯟ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ꯃꯍꯧ ꯁꯥꯒꯨꯝ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ꯃꯤꯌꯥꯝꯗ ꯐꯪ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ꯊꯥꯎ ꯐꯪꯂꯔꯣꯏ ꯍꯥꯏꯕ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ꯏꯕ ꯄꯣꯛꯇꯨ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 ꯀꯥ ꯍꯦꯟꯅ ꯂꯩꯁꯤꯟꯕꯤꯒ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 ꯑꯥꯏ.ꯖꯤ. ꯑꯁꯥꯝ ꯔꯥꯏꯐꯜ ꯁꯥꯎꯠ ꯏꯝꯐꯥꯜꯒꯤ ꯃꯈꯥꯗ ꯑꯁꯥꯝꯒꯤ 135 ꯁꯨꯕ ꯏꯟꯐꯦꯟꯇ꯭ꯔꯤ ꯕꯠꯇꯥꯂꯤꯌꯟ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ꯅꯧꯅ ꯈꯜꯂꯕ ꯔꯤꯀ꯭ꯔꯨꯠ 354 ꯉꯔꯥꯡ ꯔꯤꯄꯣꯔꯠ ꯇꯧꯈ꯭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ꯅꯨꯄꯤ 9 ꯌꯥꯎꯔꯤ. ꯃꯃꯥꯡ ꯆꯍꯤꯒꯤ ꯅꯕꯦꯝꯕꯔ ꯑꯃꯗꯤ ꯗꯤꯁꯦꯝꯕꯔ ꯊꯥꯗ ꯃꯅꯤꯄꯨ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ꯑꯍꯨꯝꯗ ꯔꯤꯀ꯭ꯔꯨꯠꯁꯤꯡ ꯑꯁꯤ ꯈꯟꯅꯅꯕ ꯔꯤꯀ꯭ꯔꯨꯠꯃꯦꯟ ꯔꯦꯂꯤ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ꯃꯗꯨꯗ ꯅꯨꯄꯤ ꯀꯦꯟꯗꯤꯗꯦꯠ 654 ꯌꯥꯎꯅ ꯄꯨꯟꯅ ꯀꯦꯟꯗꯤꯗꯦꯠ 1,994 ꯑꯄꯨꯟꯕ ꯕꯦꯀꯦꯟꯁꯤ 340ꯒꯤꯗꯃꯛ ꯆꯥꯡꯗꯝꯅꯈꯤ. ꯅꯧꯅ ꯈꯜꯂꯕ ꯔꯤꯀ꯭ꯔꯨꯠ 354 ꯑꯁꯤ ꯉꯁꯤꯗꯒꯤ ꯍꯧꯅ ꯊꯥ ꯑꯃꯒꯤ ꯌꯨꯅꯤꯠꯇ ꯇ꯭ꯔꯦꯅꯤꯡ ꯍꯧꯈ꯭ꯔꯦ. ꯃꯈꯥ ꯇꯥꯅ ꯃꯈꯣꯏ ꯁꯤꯂꯣꯡꯗ ꯂꯩꯕ ꯔꯦꯖꯤꯃꯦꯟꯇꯦꯜ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ꯗ ꯊꯥ 6 ꯑꯃꯒ ꯇ꯭ꯔꯦꯅꯤꯡ ꯇꯧ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ꯌꯨꯅꯥꯏꯇꯦꯠ ꯃꯤꯇꯩ ꯄꯥꯡꯒꯜ ꯌꯨ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ꯊꯧꯕꯥꯜ ꯖꯤꯂꯥꯒꯤ ꯏꯔꯣꯡ ꯆꯦꯁꯥꯕ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ꯗ꯭ꯔ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ꯋꯦꯔꯅꯦ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ꯕꯅ ꯊꯣꯛꯍꯟꯕ ꯑꯃꯥꯡꯕꯁꯤꯡ ꯑ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ꯅꯤ. ꯃꯦ ꯊꯥꯒꯤ 13ꯇ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ꯊꯥ ꯎꯕꯒꯤ ꯄꯥꯎ ꯐꯪꯗꯕꯅ ꯍꯌꯦꯡ ꯑꯁꯤ ꯖꯤꯜꯍꯁ ꯊꯥꯒꯤ ꯇꯥꯡ ꯑꯃ ꯑꯣꯏ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ꯛꯂꯤꯕ ꯃꯦ 29ꯗ ꯏꯗ ꯎꯜ ꯑꯙꯥ ꯕꯀꯔ ꯏꯗꯀꯤ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ꯖꯥꯃꯤꯌꯠ ꯎꯂꯃꯥ ꯏ ꯃꯅꯤꯄꯨꯔ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0, 19 ꯑꯃꯁꯨꯡ 30ꯗ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ꯕ ꯀꯦꯁꯁꯤ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ꯃꯥꯙꯥꯟ ꯁꯃꯥꯔꯣꯍ 2026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ꯂꯥꯛꯂꯤꯕ ꯃꯦꯒꯤ ꯇꯥꯡ 29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ꯌꯥ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ꯇ ꯄ꯭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ꯁꯤꯟꯖꯒꯗꯧꯔꯤ.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ꯗꯨꯗꯤ ꯊꯨ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ꯁꯦꯜ ꯇꯤꯡꯗꯕ, ꯅꯥꯀꯜ ꯑꯅꯤꯃꯛ ꯌꯥ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ꯑꯔꯣꯏꯕ ꯋꯥꯔꯦꯞ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ꯛꯅꯕ ꯅꯤꯌꯣꯝ ꯂꯩꯇꯕ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ꯛ ꯑꯗꯥꯂꯠ ꯑꯁꯤꯗ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ꯌꯥꯎꯕꯤꯗꯨꯅ ꯑꯣꯅꯔꯦꯕꯜ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ꯑꯗꯣꯝꯒꯤ ꯀꯦꯁꯁꯤꯡ ꯑꯁꯤꯕꯨ ꯏꯁꯥꯃꯛ ꯌꯥ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ꯏꯅ ꯌꯥꯎꯕꯤꯗꯨ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ꯕꯤ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ꯌꯥꯎꯕꯤꯅꯤꯡꯕꯁꯤꯡꯅ ꯁ꯭ꯀ꯭ꯔꯤꯟ ꯑꯁꯤꯗ ꯄꯤꯖꯔꯤꯕ ꯒꯨꯒꯜ ꯐꯣꯔꯝ ꯂꯤꯡꯛ ꯑꯁꯤꯗ ꯆꯪꯕꯤꯗꯨꯅ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ꯗꯕ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ꯀ꯭ꯔꯤꯟꯗ ꯄꯤꯖꯔꯤꯕ ꯑꯦꯗ꯭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ꯈꯪꯍꯟꯖꯔꯤꯕ ꯗ ꯃꯦꯝꯕꯔ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 ꯍꯨꯝꯖꯤ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ꯒꯤ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ꯌꯧ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ꯍꯧꯗꯣꯛꯈꯤꯕ ꯖꯟ 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ꯠꯁꯕ 2026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ꯉ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ꯆꯌꯣꯜ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ꯎꯈ꯭ꯔꯨꯜ, ꯇꯃꯦꯡꯂꯣꯡ, ꯐꯦꯔꯖꯣꯜ, ꯅꯣꯅꯦ, ꯀꯝꯖꯣꯡ, ꯀꯥꯡꯄꯣꯛꯄꯤ, ꯁꯦꯅꯥꯄꯇꯤ, ꯆꯥꯟꯗꯦꯜ, ꯇꯦꯡꯅꯧꯄꯜ, ꯖꯤꯔꯤꯕꯥꯝ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ꯖꯤꯂꯥꯗꯁꯨ ꯍꯧꯗꯣꯛꯈꯤ. ꯀꯦꯝꯄꯦꯟ ꯑꯁꯤ ꯁꯕꯁꯦ ꯗꯨꯔ ꯁꯕꯁꯦ ꯄꯦꯍꯂꯦ ꯍꯥꯏꯕ

0: ꯄꯥꯡꯊꯣꯛꯄ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ꯍꯔꯗꯒꯤ ꯇꯥꯝꯅ ꯂꯩꯔꯤꯕ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ꯐꯪꯍ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ꯆꯟꯅ ꯂꯥꯏ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ꯖꯥꯁꯤꯡꯗ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ꯐꯪ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52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 2025-26 ꯊꯥ ꯑꯁꯤꯒꯤ 26ꯇꯒꯤ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ꯏꯕꯣꯌꯥꯏꯃ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17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ꯐꯦꯁꯇꯤꯚꯦꯜ ꯑꯁꯤꯗ ꯅꯨꯄꯤ ꯁꯨꯃꯥꯡ ꯂꯤꯂꯥ ꯁꯪꯁꯥꯟ 15 ꯑꯃꯗꯤ ꯅꯨꯄꯥꯒꯤ 13 ꯄꯨꯟꯅ ꯁꯨꯃꯥꯡ ꯂꯤꯂꯥ ꯁꯪꯁꯥꯟ 20ꯅ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ꯟꯅꯒꯅꯤ꯫ ꯐꯦꯁꯇꯤꯚꯦꯜ ꯑꯁꯤꯒꯤ ꯑꯍꯧꯕ ꯅꯨꯃꯤꯠꯇ 52 ꯁꯨꯕ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ꯗ ꯃꯀꯣꯛ ꯃꯊꯪ ꯇꯥꯈ꯭ꯔꯕꯁꯤꯡꯗ ꯃꯅꯥ ꯄꯤꯗꯨ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ꯀꯅꯤ꯫ ꯅꯤꯡꯁꯤꯡꯕꯤꯌꯨ, 52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 ꯑꯁꯤ ꯏꯪ 1992 ꯄꯥꯡꯊꯣꯛ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ꯆꯍꯤ ꯑꯍꯨꯝ ꯍꯦꯟ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ꯈꯤꯕꯅꯤ꯫ ꯕꯤꯛ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ꯕꯥꯏꯑꯣ ꯔꯤꯁꯣꯔꯁꯦꯁ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IBSD ꯁꯤꯟꯗꯨꯅ ꯅꯨꯃꯤꯠ 5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ꯖꯥꯇꯤ ꯇꯥꯛꯀꯤ ꯋꯥꯛꯁꯣꯞ ꯑꯃ ꯑꯁꯤ ꯇꯥꯛꯌꯦꯜꯗ ꯍꯧꯗꯣꯛꯂꯦ꯫ ꯋꯥꯛꯁꯣꯞ ꯑꯁꯤ ꯑꯦꯅꯂꯥꯏꯇꯤꯀꯦꯜ ꯀ꯭ꯔꯣꯃꯦꯇꯣꯒ꯭ꯔꯥꯐꯤ ꯇꯦꯛꯅꯤꯛꯁ ꯐꯣꯔ ꯀ꯭ꯋꯥꯂꯤꯇꯤ ꯑꯦꯟ ꯏꯐꯤꯀꯦꯁꯤ ꯑꯦꯁꯦꯁꯃꯦꯟꯠ ꯑꯣꯐ ꯃꯦꯗꯤꯁꯤꯅꯦꯜ ꯄ꯭ꯂꯥꯟꯠ ꯔꯤꯁꯣꯔꯁꯦꯁ IBSD SAPB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ꯏꯟꯗꯤꯌ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ꯃꯦꯗꯤꯀꯦꯜ ꯔꯤꯁꯔꯁ �ICMR ꯅ꯭ꯌꯨ ꯗꯦꯜꯂꯤ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ꯅꯨꯃꯤꯠ 5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ꯋꯥꯛꯁꯣꯞ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ꯚꯥꯔꯠꯇ 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ꯅꯤꯚꯔꯁꯤꯇꯤꯁꯤꯡꯗꯒꯤ ꯂꯥꯛꯄ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ꯃꯗꯤ ꯅꯍꯥ ꯑꯣꯏꯔꯤꯕ ꯔꯤꯁꯔꯁꯔ ꯀꯌꯥꯅ ꯁꯔꯨꯛ ꯌꯥ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ꯈꯤꯕꯁꯤꯡ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ꯐꯪꯂꯤꯕ ꯍꯤꯗꯥꯛ ꯀꯥꯟꯅꯕ, ꯄꯥꯝꯕꯤꯁꯤꯡ ꯀꯥꯟꯅꯕ ꯂꯧ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ꯗꯣꯛꯅꯈꯤ꯫ ꯔꯥꯏ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ꯜ ꯚꯕꯟꯗ ꯉꯔꯥꯡ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92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ꯋꯥꯛꯁꯣꯞꯀꯤ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ꯐꯣꯛ ꯗꯥꯟ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 ꯅꯩꯅꯈꯤ꯫ ꯋꯥꯛꯁꯣꯞ ꯑꯁꯤꯒꯤ ꯃꯅꯨꯡꯆꯟ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ꯟꯅꯄꯣꯠ ꯁꯦꯝ ꯁꯥ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ꯒꯅꯤ ꯍꯥꯏ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ꯀꯥꯔꯣ, ꯃꯥꯎ ꯑꯃꯗꯤ ꯇꯥꯗꯨꯕꯤ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ꯁꯤꯡꯗ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ꯗꯤꯚꯤꯖꯟ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ꯔꯥꯡ ꯂꯣꯏ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ꯊꯥ ꯑꯁꯤꯒꯤ 9ꯗꯒꯤ 19 ꯐꯥꯎꯕ ꯇ꯭ꯔꯦꯅꯤꯡ ꯑꯃꯗꯤ ꯄ꯭ꯔꯤꯟꯇꯤ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ꯡ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ꯊꯥ ꯑꯁꯤꯒꯤ 9ꯗꯒꯤ ꯍꯧꯔꯒ ꯖꯨꯟ 29 ꯐꯥꯎꯕ BLO 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ꯗꯨꯅ ꯌꯦꯡꯁꯤꯟꯒꯅꯤ꯫ SIR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 ꯑꯔꯣꯏꯕ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ꯁꯦꯞꯇꯦꯝꯕꯔ 6ꯇ ꯐꯣꯡ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 ꯑꯊꯨꯕ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ꯉꯁꯤ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ꯅꯝꯕꯣꯜ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ꯀꯕꯨꯏꯈꯨꯜꯒꯤ ꯏꯃꯥꯁꯤꯡꯅ ꯅꯝꯕꯣꯜ ꯍꯥꯎꯀꯣꯏꯊꯦꯜ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ꯈꯣꯡꯖꯪ ꯑꯗꯨ ꯀꯣꯑꯣꯔꯗꯤꯅꯦꯇꯤꯡ ꯀꯃꯤꯇꯤ ꯑꯣꯟ ꯃꯅꯤꯄꯨꯔ ꯏꯟꯇꯤꯒ꯭ꯔꯤꯇꯤ ꯀꯣꯀꯣꯃꯤ, ꯌꯨꯅꯥꯏꯇꯦꯠ ꯄ꯭ꯔꯣꯇꯦꯛꯁꯟ ꯀꯃꯤꯇꯤ UPC ꯑꯃꯗꯤ ꯀꯕꯨ ꯌꯨꯅꯤꯌꯟ ꯃꯅꯤꯄꯨꯔ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ꯆꯠꯊꯈ꯭ꯔꯕꯅꯤ꯫ ꯈꯣꯡꯖꯪ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ꯁꯤꯡ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ꯒꯤ ꯌꯦꯜꯍꯧꯃꯤꯁꯤꯡ ꯀꯟꯕꯤꯌꯨ ꯑꯃꯗꯤ ꯃꯤꯆꯝ ꯃꯤꯌꯥꯝꯒꯤ ꯃꯊ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ꯁꯤꯟꯗꯨꯅ ꯂꯥꯟꯗꯥꯔꯤ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ꯛꯁꯟ ꯂꯧꯈꯠꯄꯤꯌꯨ ꯍꯥꯏꯅ ꯊꯥꯕ ꯄ꯭ꯂꯦꯀꯥꯔꯗꯁꯤꯡ ꯁꯤꯖꯤꯟꯅꯈꯤ꯫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ꯡꯗ ꯃꯤꯇꯩ ꯃꯌꯦꯛ ꯇꯝꯅꯕ ꯌꯥꯅ ꯆꯦꯔꯣꯜ ꯏꯅꯈꯤꯕ ꯆꯍꯤ 19 ꯁꯨꯔꯛꯄꯒꯤ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ꯑꯁꯤ ꯃꯅꯤꯄꯨꯔ ꯄ꯭ꯔꯦꯁ ꯀ꯭ꯂꯕ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ꯇꯩ ꯏꯔꯣꯜ ꯏꯌꯦꯛ ꯂꯣꯏꯅ ꯁꯤꯂꯣꯟ ꯑꯄꯨꯟꯕ ꯂꯣꯞ ꯃꯤꯂꯥꯟ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ꯂꯥꯜꯒꯤ ꯂꯨꯆꯤꯡ ꯄꯨꯔꯦꯟ ꯆꯤꯡꯁꯨꯕꯝ ꯑꯀꯥꯕꯒꯤ ꯐꯣꯇꯣꯗ ꯍꯩ 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ꯂꯧꯃꯤ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ꯔꯕ ꯐꯧꯗꯤ ꯖꯣꯔꯥꯕꯔ ꯐꯪꯕꯤꯔꯒꯅꯤ ꯆꯥꯛ ꯍꯥꯎꯕ ꯆꯥꯛ ꯊꯣꯠꯄ ꯆꯥꯛ ꯃꯅꯝ ꯆꯦꯟꯗꯕ ꯏꯪ ꯑꯁꯨ ꯆꯥꯕ ꯌꯥꯕ ꯆꯦꯡ ꯑꯔꯤꯕꯁꯨ ꯆꯥꯕ ꯌꯥꯕ ꯄꯣꯠꯊꯣꯛ ꯌꯥꯝꯅ ꯂꯩꯕ ꯍꯥꯏꯕ꯭ꯔꯤꯗ ꯖꯣꯔꯥꯕꯔ ꯆꯍꯤ 3 ꯆꯨꯞꯅ ꯆꯥꯡꯌꯦꯡ ꯇꯧꯔꯕ ꯅꯨꯃꯤꯠ 120 ꯁꯥꯡꯕ ꯐꯧꯗꯤꯅꯤ ꯉꯁꯤꯃꯛ ꯐꯪꯕꯤꯔꯒꯅꯤ ꯖꯣꯔꯥꯕꯔ ꯃꯅꯥꯛ ꯅꯛꯄ ꯔꯤꯇꯦꯂꯔꯁꯤꯡꯗ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ꯔꯋꯦ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ꯅꯥꯁ ꯒꯥꯔꯁꯇꯣꯔꯒ ꯑꯣꯁ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ꯗꯨꯅ ꯀ꯭ꯂꯤꯟ ꯑꯦꯅꯔꯖꯤ, ꯕ꯭ꯂꯨ ꯏꯀꯣꯅꯣꯃꯤ ꯑꯃꯁꯨꯡ ꯒ꯭ꯔꯤꯟ ꯇ꯭ꯔꯥꯟꯖꯤꯁꯟ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ꯆꯥꯎꯈꯠꯂꯝꯕꯤ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ꯂꯣꯏꯅꯅ ꯍꯥꯟꯅꯗꯒꯤ ꯄꯨꯟꯅ ꯄꯥꯏꯈꯠꯃꯤꯟ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ꯅꯧꯅ ꯌꯦꯡꯁꯤ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ꯟꯗꯤꯌꯥ ꯏꯞꯇꯥ ꯇ꯭ꯔꯦꯗ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ꯒ꯭ꯔꯤꯃꯦꯟꯠ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ꯊꯕꯛ ꯄꯤ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ꯐꯪꯍꯜꯂꯤ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ꯈꯟꯅꯈꯤ ꯎꯅꯕ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ꯃꯥꯡ ꯆꯍꯤ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ꯈꯤꯕ ꯏꯟꯗꯤꯌꯥ ꯏꯞꯇꯥ ꯇ꯭ꯔꯦꯗ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ꯒ꯭ꯔꯤꯃꯦꯟꯠ ꯑꯁꯤ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ꯔꯋꯦ ꯂꯩꯕꯥꯛ ꯑꯅꯤꯒꯤ ꯆꯥꯎꯈꯠꯂꯝꯕꯤ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0: ꯏꯟꯗꯤꯌꯥ ꯅꯣꯔꯋꯦ ꯕꯤꯖꯤꯅꯦꯁ ꯑꯦꯟ ꯔꯤꯁꯔꯁ ꯁꯃꯤꯠꯇꯁꯨ ꯋꯥ ꯉꯥꯡꯒꯅꯤ꯫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ꯕꯤ ꯗꯤ ꯁꯇꯤꯁꯟ ꯉꯁꯤ ꯀꯦꯔꯂꯝꯒꯤ 13 ꯁꯨ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ꯔꯥꯖ꯭ꯌꯒꯤ ꯔꯥꯖ꯭ꯌꯄꯥꯜ ꯔꯥꯖꯦꯟꯗ꯭ꯔ ꯕꯤꯁ꯭ꯋꯅꯥꯊꯟ ꯑꯥꯔꯂꯦꯀꯔꯅ ꯇꯤꯔꯨꯕꯅꯟꯇꯄꯨꯔꯝꯗ ꯃꯍꯥꯛ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ꯅ ꯌꯨ ꯗꯤ ꯑꯦꯐꯀꯤ ꯃꯟꯇ꯭ꯔꯤ 20 ꯋꯥꯁꯛ ꯂꯧꯈꯤ꯫ ꯋꯥꯁꯛ ꯂꯧꯈꯤ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ꯍꯥꯟꯅꯒꯤ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ꯑꯃꯁꯨꯡ ꯀꯦꯔꯂꯥ ꯄ꯭ꯔꯗꯦꯁ ꯀꯣꯡꯒ꯭ꯔꯦꯁ ꯀꯃꯤꯇꯤ ꯀꯦ ꯄꯤ ꯁꯤ ꯁꯤꯒꯤ ꯍꯥꯟꯅ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ꯔꯥꯃꯦꯁ ꯁꯦꯅꯤꯂꯥꯂꯥ ꯑꯃꯁꯨꯡ ꯀꯦ ꯄꯤ ꯁꯤ ꯁꯤꯒꯤ ꯍꯧꯖꯤꯛ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ꯔꯤꯕ ꯁꯅꯤ ꯖꯣꯁꯦꯞꯅꯆꯤꯡꯕ ꯂꯨꯆꯤꯡꯕ ꯀꯌꯥ ꯌꯥꯎꯔꯤ꯫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ꯀꯣꯡꯒ꯭ꯔꯦ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ꯃꯥꯂꯤꯛ ꯑꯔꯖꯨꯟ ꯈꯥꯔꯒꯤ ꯑꯃꯁꯨꯡ ꯂꯣꯛ ꯁꯚꯥꯒꯤ ꯕꯤꯔꯣꯙꯤ ꯂꯨꯆꯤꯡꯕ ꯔꯥꯍꯨꯜ ꯒꯥꯟꯙꯤꯅꯆꯤꯡ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ꯊꯥ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1: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ꯍꯒꯤ ꯁꯤ ꯑꯦꯁ ꯑꯥꯏ ꯁꯤ ꯕꯤ ꯏ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3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ꯌꯨꯠ ꯐꯨꯠꯕꯣꯜ ꯀ꯭ꯂ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ꯐ ꯑꯦꯕꯨ ꯄꯥꯟꯖꯜ 2-2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 ꯑꯦꯝꯅ ꯅꯦꯔꯣꯀꯥ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6-0 ꯊꯣꯏꯈꯤ꯫ 13 ꯁꯨꯕ ꯑꯝꯐꯥ ꯁꯦ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ꯐꯨꯠꯕꯣꯜ ꯂꯤꯛ 2023-24 ꯀꯤ ꯉꯁꯤ ꯂꯝꯂꯣꯡ ꯊꯣꯡꯈꯣꯡꯒꯤ ꯑꯥꯔꯇꯤꯐꯤꯁꯦꯜ ꯇꯕ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ꯐ ꯁꯤ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ꯌꯨꯠ ꯋꯦꯜꯐꯤꯌꯔ ꯀ꯭ꯂꯕ ꯊꯝꯕꯥꯜꯈꯣꯡ ꯄꯥꯟꯖꯜ 2-2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ꯑꯣꯏꯈ꯭ꯔꯦ꯫ ꯑꯍꯨꯝ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ꯟꯗꯔ 15 ꯋꯤ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24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ꯑꯦ ꯀꯦ ꯑꯦꯁ ꯗꯤ ꯑꯣꯅ ꯄꯤ ꯇꯤ ꯑꯥꯔ ꯁꯤ 5 ꯋꯤꯀꯦꯠ 7 ꯊꯣꯏꯈ꯭ꯔꯦ꯫ ꯄ꯭ꯂꯦꯌꯔ ꯑꯣꯐ ꯗꯤ ꯇꯣꯔꯅꯥꯃꯦꯟꯠꯅ ꯄꯤ ꯇꯤ ꯑꯥꯔ ꯁꯤꯒꯤ ꯂꯥꯏꯇꯣꯟꯖꯝ ꯕꯦꯅꯤꯇꯥ ꯗꯦꯕꯤꯅ ꯑꯗꯨꯒ ꯄ꯭ꯂꯦꯌꯔ ꯑꯣꯐ ꯗꯤ ꯃꯦꯠꯁꯅ ꯑꯦ ꯀꯦ ꯑꯦꯁ ꯗꯤ ꯑꯣꯒꯤ ꯂꯥꯏ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ꯆꯅꯨꯅ ꯇꯥꯈꯤ꯫ ꯅꯣꯡꯆꯨꯞ ꯀꯃꯤꯡ ꯌꯪ ꯖꯦꯅꯦꯔꯦꯁꯟ ꯀ꯭ꯂꯕꯅ ꯁꯤꯟꯕ 13 ꯁꯨꯕ ꯁ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2023 ꯚꯤꯂꯦꯖ ꯋꯥꯏꯁ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ꯟ ꯀꯦ ꯋꯥꯏ ꯖꯤ ꯁꯤ ꯀꯃꯤꯡꯅ ꯑꯦꯁ ꯀꯦ ꯋꯥꯏ ꯗꯤ ꯁꯤ ꯀꯃꯤꯡ ꯁꯥꯕꯨꯕ ꯄꯥꯟꯖꯜ 2-2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 ꯂꯝꯗꯦꯡ ꯑꯄꯨꯟꯕ ꯑꯦꯐ ꯁꯤꯅ ꯂꯨꯋꯥꯡ ꯁꯤꯃꯣꯝ ꯃꯇꯥꯏ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1-0, ꯂꯣꯏꯇꯥꯡ ꯑꯄꯨꯟꯕ ꯑꯦꯐ ꯁꯤꯅ ꯈꯨꯝꯕꯣꯡ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ꯈꯤ꯫ ꯑꯗꯨꯒ ꯑꯦ ꯗꯕ꯭ꯂꯤꯎ ꯑꯦꯁ ꯁꯤ ꯑꯣꯕꯒꯥꯏ ꯑꯃꯗꯤ ꯆꯛꯄ ꯐꯌꯦꯡ ꯄꯥꯟꯖꯜ 1-1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ꯑꯣꯏꯈꯤ꯫ ꯆꯍꯤ 13 ꯃꯈꯥꯒꯤ ꯑꯍꯥꯟꯕ ꯀꯦ ꯑꯥꯔ ꯁꯤ ꯇ꯭ꯔꯣꯐꯤ 2023 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ꯈꯨꯃꯟ ꯑꯦꯐ ꯑꯦꯅ ꯗꯤ ꯑꯦꯝ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ꯀꯩꯔꯛꯄꯨ ꯄꯥꯟꯖꯜ 5-4 ꯊꯣꯏꯈꯤ꯫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ꯔꯤꯌꯦꯜ ꯑꯦꯐ ꯑꯦꯅ ꯑꯄꯨꯟꯕ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 ꯅꯣꯂꯤ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ꯖꯤꯌꯝ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ꯏꯪ 2023 ꯄꯠꯃ ꯑꯦꯋꯥꯔꯗ ꯃꯤꯑꯣꯏ 153ꯗ ꯄꯤꯔꯒꯅꯤ꯫ ꯄꯠꯃꯁ꯭ꯔꯤ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ꯒꯨꯔꯨ ꯂꯩꯈꯤꯗ꯭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ꯠꯁꯕ 2023 ꯖꯟ ꯚꯥꯒꯤꯗꯥꯔꯤ ꯑꯚꯤꯌꯥꯟ ꯉꯁꯤ ꯔꯥꯖ꯭ꯌ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ꯗꯣꯛ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ꯅꯣꯔꯋꯦ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ꯅꯥꯁ ꯒꯥꯔ ꯁ꯭ꯇꯣꯔꯒ ꯑꯣꯁ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ꯡꯒ꯭ꯔꯦꯁ ꯂꯨꯆꯤꯡꯕ ꯚꯤ ꯗꯤ ꯁꯇꯤꯁꯟ ꯉꯁꯤ ꯀꯦꯔꯂꯝꯒꯤ 13 ꯁꯨ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ꯂꯩꯍꯟꯗꯅꯕ ꯀꯔꯝ ꯍꯥ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ꯁꯦꯟꯁꯤꯇꯥꯏꯖ ꯇꯧꯈꯤ ꯃꯅꯤꯄꯨꯔꯗ ꯇꯥꯡꯗꯨ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ꯅꯤꯄꯨꯔꯤ ꯂꯣꯟ ꯑ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ꯍꯟꯈꯤ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ꯂꯣꯟ ꯑ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ꯍꯟꯈꯤ ꯎꯈ꯭ꯔꯨꯜ ꯇꯥꯎꯟ ꯃꯅꯨꯡꯗ ꯂꯩꯕ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ꯂꯨꯆꯤꯡꯕ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ꯋꯥꯔꯜꯗ ꯄ꯭ꯔꯦꯁ ꯐ꯭ꯔꯤꯗꯝ ꯗꯦꯁꯨ ꯀꯨꯝꯁꯤ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ꯋꯥꯔꯀꯤꯡ ꯖꯔꯅꯦꯂꯤ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ꯁꯨꯡ ꯁꯣꯁꯥꯏꯇꯤ ꯐꯣꯔ ꯀꯜꯆꯔ ꯑꯦꯟ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ꯅ ꯖꯣꯏꯟꯂꯤ ꯑꯣꯔꯒꯅꯥꯏꯖ ꯇꯧ ꯎꯈ꯭ꯔꯨꯜ ꯄ꯭ꯔꯦꯁ ꯀ꯭ꯂꯕꯇ ꯑꯥꯔꯊꯥ ꯊꯣꯛꯅ ꯃꯦ ꯇꯥꯡ 3ꯗ ꯄꯥꯡꯊꯣꯛꯈꯤ ꯌꯨꯅꯤꯚꯔꯁꯦꯜ ꯊꯤꯝ ꯁꯦꯄꯤꯡ ꯑꯦ ꯐ꯭ꯌꯨꯆꯔ ꯑꯦꯠ ꯄꯤꯁ ꯄ꯭ꯔꯣꯃꯣꯇꯤꯡ ꯄ꯭ꯔꯦꯁ ꯐ꯭ꯔꯤꯗꯝ ꯐꯣꯔ ꯍ꯭ꯌꯨꯃꯦꯟ ꯔꯥꯏꯠ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ꯟ ꯁꯦꯀ꯭ꯌꯨꯔꯤꯇꯤꯗ ꯐꯣꯀꯁ ꯇꯧꯔꯒ ꯇꯥꯡꯈꯨꯜ ꯊꯤꯑꯣꯂꯣ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 ꯊꯥꯎꯁꯨ ꯌꯥꯝ ꯀꯨꯏꯅ ꯄꯨ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ꯋꯥꯏꯑꯦꯜ ꯃꯤꯡꯊꯤꯡꯅ ꯃꯦꯟ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ꯐ꯭ꯔꯤꯗꯝ ꯑꯣꯐ ꯄ꯭ꯔꯦꯁ ꯏꯟ ꯃꯅꯤꯄꯨꯔ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ꯅꯩꯅꯈꯤ ꯍꯟꯗꯛꯀꯤ ꯃꯦ 8ꯇ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ꯂꯥꯎꯊꯣꯛꯈ꯭ꯔꯕ ꯍꯥꯏ ꯁ꯭ꯀꯨꯜ ꯂꯤꯕꯤ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ꯛꯖꯥꯝꯒꯤ ꯔꯤꯖꯜꯠꯁꯤꯗ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ꯄꯥꯁ ꯄꯔꯁꯦꯟꯇꯦꯖꯁꯤ 89.82 ꯑꯣꯏꯈꯤ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ꯗꯤꯁꯇ꯭ꯔꯤꯛ 13 ꯃꯔꯛꯇ 7 ꯄꯣꯖꯤꯁꯟ ꯑꯣꯏꯌꯦ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ꯇꯒꯤ ꯀ꯭ꯂꯥꯁ 10 HSLC ꯑꯦꯛꯖꯥꯝ ꯑꯄꯤꯌꯔ ꯇꯧꯕꯒꯤ ꯇꯣꯇꯦꯜ ꯃꯁꯤꯡꯁꯤ 1,857 ꯑꯣꯏꯌꯦ ꯂꯣꯏꯅꯅ ꯄꯥꯁ ꯇꯧꯕ ꯃꯁꯤꯡꯁꯤꯅ 1,668 ꯑꯣꯏꯌꯦ ꯒꯣꯔꯃꯦꯟ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ꯀꯝꯄꯤꯌꯔ ꯇꯧꯔꯗꯤ ꯀꯨꯝꯁꯤꯁꯨ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ꯅ ꯑꯥꯎꯠ ꯄꯔꯐꯣꯔꯝ ꯇꯧꯈ꯭ꯔꯕ ꯎꯌꯦ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ꯛꯖꯥꯝꯒꯤ ꯀꯨꯝꯁꯤꯒꯤ ꯔꯤꯖꯜꯠꯇꯗꯤ ꯒꯣꯔꯃꯦꯟ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ꯅ ꯄ꯭ꯔꯥꯏꯚꯦꯠ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ꯗ ꯑꯥꯎꯠ ꯄꯔꯐꯣꯔꯝ ꯑꯣꯏꯈ꯭ꯔꯕ ꯊꯦꯡ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ꯇ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ꯁꯤ 3 ꯂꯩ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ꯒꯣꯔꯃꯦꯟ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5 ꯑꯃꯁꯨꯡ ꯄ꯭ꯔꯥꯏꯚꯦꯠ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 5 ꯑꯣꯏꯌꯦ ꯒꯣꯔꯃꯦꯟ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ꯒꯤ ꯃꯔꯛꯇ ꯀꯨꯝꯁꯤꯒꯤ ꯔꯤꯖꯜꯠꯇ ꯁ꯭ꯀꯨꯜ 4 ꯑꯗꯨꯗꯤ ꯖꯁꯥꯃꯤ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ꯅ꯭ꯌꯨ ꯇꯨꯁꯣꯝ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ꯁꯣꯝꯇꯜ ꯑꯦꯟ.ꯀꯦ.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ꯇꯣꯂꯣ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ꯁꯤꯗ ꯄꯥꯁ ꯄꯔꯁꯦꯟꯇꯦꯖꯁꯤ 100% ꯑꯣꯏꯌꯦ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ꯒꯤ ꯃꯔꯛꯇ ꯁꯥꯕ꯭ꯌꯨ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ꯎꯈ꯭ꯔꯨꯜꯅ ꯄꯥꯁ ꯄꯔꯁꯦꯟꯇꯦꯖꯁꯤ 96.83 ꯐꯪꯗꯨꯅ ꯅꯟ ꯒꯣꯔꯃꯦꯟ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ꯃꯔꯛꯇ ꯕꯦꯁ ꯄꯔꯐꯣꯔꯃꯤꯡ ꯁ꯭ꯀꯨꯜ ꯑꯣꯏ ꯑꯦꯄ꯭ꯔꯤꯜ ꯂꯥꯁ ꯋꯤꯛ ꯑꯃꯁꯨꯡ ꯃꯦ ꯐꯥꯔꯁ ꯋꯤꯛ ꯁꯤ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ꯈꯨꯟ ꯈꯨꯗꯤꯡꯗ ꯌꯦ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ꯌꯨꯠ ꯐꯦꯁꯇꯤꯚꯦꯜ ꯄꯥꯡꯊꯣꯛꯄ ꯃꯇꯝ ꯑꯣꯏ ꯌꯦꯔꯨꯁꯤ ꯇꯥꯡꯈꯨꯜ ꯀꯥꯡꯂꯨꯞꯀꯤ ꯃꯔꯨ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ꯈꯛ ꯑꯣꯏꯕ ꯌꯨꯠ ꯐꯦꯁꯇꯤꯚꯦꯜꯅꯤ ꯀꯨꯝꯁꯤꯗꯤ ꯎꯈ꯭ꯔꯨꯜꯗ ꯁꯤꯆꯨꯋꯦꯁꯟ ꯂꯩꯕ ꯇꯥꯡꯗꯨ ꯂꯩꯇꯥꯗꯕ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ꯌꯨꯠ ꯐꯦꯁꯇꯤꯚꯦꯜ ꯌꯦꯔꯨ ꯀꯨꯝꯍꯩ ꯑꯁꯤ ꯄꯥꯡꯊꯣꯛꯅꯗꯦ ꯆꯍꯤꯗ ꯑꯃꯈꯛ ꯑꯣꯏꯕ ꯇꯥꯡꯈꯨꯜꯒꯤ ꯌꯨꯠ ꯐꯦꯁꯇꯤꯚꯦꯜ ꯌꯦꯔꯨ ꯀꯨꯝꯍꯩ ꯑꯁꯤ ꯀꯨꯝꯁꯤ ꯄꯥꯡꯊꯣꯛꯇ꯭ꯔꯁꯨ ꯌꯨꯠ ꯐꯦꯁꯇꯤꯚꯦꯜ ꯌꯦꯔꯨ ꯀꯨꯝꯍꯩ ꯑꯁꯤ ꯑꯦꯛꯖꯦꯛꯂꯤ ꯀꯔꯤ ꯑꯣꯏꯒꯦ ꯑꯃꯁꯨꯡ ꯀꯔꯝ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ꯀꯦ ꯍꯥꯏꯕꯁꯤ ꯁꯝꯂꯞꯇ ꯈꯪꯃꯤꯟꯅꯁꯤ ꯌꯦꯔꯨ ꯀꯨꯝꯍꯩ ꯄꯥꯡꯊꯣꯛꯄꯁꯤ ꯈꯨꯟ ꯈꯨꯟꯒꯤ ꯃꯇꯝ ꯈꯦꯠꯅꯩ ꯑꯣꯏꯔꯁꯨ ꯑꯦꯄ꯭ꯔꯤꯜ ꯂꯥꯁ ꯋꯤꯛ ꯑꯃꯁꯨꯡ ꯃꯦ ꯐꯥꯔꯁ ꯋꯤꯛ ꯃꯅꯨꯡꯗ ꯂꯣꯏꯅ ꯄꯥꯡꯊꯣꯛꯅꯩ ꯌꯦꯔꯨ ꯀꯨꯝꯍꯩ ꯑꯁꯤ ꯑꯦꯖ ꯒ꯭ꯔꯦꯗ ꯑꯣꯏꯅ ꯈꯥꯏꯗꯣꯛꯂꯒ ꯌꯨꯠꯁꯤꯡꯅ ꯅꯨꯃꯤꯠ 4-5 ꯏꯁꯩ ꯁꯛꯂꯒ ꯀꯥꯡꯂꯨꯞ ꯀꯥꯡꯂꯨꯞ ꯑꯣꯏꯅ ꯍꯔꯥꯎ ꯇꯔꯥꯝꯅ ꯄꯥꯡꯊꯣꯛꯈꯤ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ꯈꯨꯟ ꯑꯌꯥꯝꯕꯗ ꯅꯨꯃꯤꯠ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ꯇꯪ ꯄꯥꯡꯊꯣꯛꯅꯈ꯭ꯔꯦ ꯇꯥꯡꯈꯨꯜ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ꯐꯦꯁꯇꯤꯚꯦꯜ ꯃꯔꯛꯇ ꯔꯤꯂꯤꯖꯤꯌꯁ ꯏꯁꯦꯟꯁ ꯍꯥꯏꯕꯗꯤ ꯔꯤꯂꯤꯖꯤꯌꯁ ꯔꯤꯆꯨꯌꯦꯜꯁ ꯀꯔꯤꯁꯨ ꯌꯥꯎꯗꯕꯁꯤ ꯌꯦꯔꯨ ꯀꯨꯝꯍꯩꯁꯤ ꯑꯣꯏ ꯌꯨꯠ ꯐꯦꯁꯇꯤꯚꯦꯜ ꯌꯦꯔꯨ ꯀꯨꯝꯍꯩ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 ꯑꯣꯏꯕ ꯃꯦꯔꯤꯠꯁꯤ ꯈꯨꯟ ꯑꯃꯁꯨꯡ ꯁꯣꯁꯥꯏꯇꯤꯗ ꯁꯣꯁꯤꯌꯦꯜ ꯁꯤꯡꯀ꯭ꯔꯣꯅꯥꯏꯖꯦꯁꯟ ꯑꯃꯁꯨꯡ ꯍꯥꯔꯃꯣꯅꯤ ꯄꯨꯔꯛꯄꯤꯕꯁꯤꯅꯤ ꯆꯍꯤ ꯈꯨꯗꯤꯡ ꯄꯥꯡꯊꯣꯛꯄ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ꯖꯝ ꯐꯦꯁꯇꯤꯚꯦꯜ ꯗ ꯁꯤꯛꯁ ꯑꯦꯗꯤꯁꯟ ꯑꯣꯐ ꯁꯤꯔꯨꯏ ꯂꯤꯔꯤ ꯐꯦꯁꯇꯤꯚꯦꯜ ꯀꯨꯝꯁꯤꯁꯨ ꯄꯥꯡꯊꯣꯛꯅ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ꯋꯥꯏ ꯈꯦꯝꯆꯥꯟꯅ ꯆꯦꯜ ꯂꯥꯎꯊꯨꯅ ꯐꯦꯕ꯭ꯔꯨꯋꯥꯔꯤꯗ ꯑꯣꯔꯒꯅꯥꯏꯖꯤꯡ ꯀꯃꯤꯇꯤ ꯀꯟꯁꯇꯤꯇ꯭ꯌꯨꯠ ꯇꯧꯈꯤ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ꯋꯥꯏ ꯈꯦꯝꯆꯥꯟ ꯑꯦꯄ꯭ꯔꯤꯜꯗ ꯎꯈ꯭ꯔꯨꯜ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 23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ꯅ ꯄꯥꯎꯃꯤꯁꯤꯡꯅ ꯍꯪꯕꯗ ꯈꯨꯝꯈꯤ ꯑꯣꯏꯔꯁꯨ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ꯏꯔꯥꯡꯁꯤ ꯍꯟꯊꯗꯕꯒꯤ ꯐꯦꯁꯇꯤꯚꯦꯜ ꯑꯁꯤ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ꯃꯃꯤ ꯎꯗ꯭ꯔꯤ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ꯄ꯭ꯔꯖꯥ ꯑꯌꯥꯝꯕꯅꯁꯨ ꯐꯦꯁꯇꯤꯚꯦꯜ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ꯠ ꯂꯩꯇꯕ ꯀꯨꯝ ꯎꯏ ꯁꯤꯔꯨꯏ ꯂꯤꯂꯤ ꯐꯦꯁꯇꯤꯚꯦꯜ ꯄꯥꯡꯊꯣꯛꯂꯁꯨ ꯑꯃꯁꯨꯡ ꯄꯥꯡꯊꯣꯛꯇ꯭ꯔꯁꯨ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ꯗꯥꯏꯗꯁꯨ ꯐꯪ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ꯐ꯭ꯂꯥꯋꯔ ꯁꯤꯔꯨꯏ ꯂꯤꯂꯤꯁꯤ ꯁꯤꯔꯨꯏ ꯆꯤꯡ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ꯁꯥꯠꯄ ꯍꯧꯔꯦ

ꯈꯨꯗꯣꯜꯒꯤ ꯇꯔꯦꯠ ꯁꯨꯕ ꯏꯁꯩꯒꯤꯗꯃꯛ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ꯀꯋꯥꯗꯒꯤ ꯕꯂꯥ ꯃꯥꯏꯕꯝ, ꯁꯨꯔꯃꯂꯥ ꯃꯥꯏꯕꯝ, ꯕꯥꯏꯟꯗꯤꯡ ꯀꯣꯟꯊꯧꯖꯝ ꯄꯥꯛꯄꯤ ꯆꯥꯎꯕ, ꯑꯟꯗ꯭ꯔꯣ ꯈꯥꯔꯝꯗꯒꯤ ꯍꯤꯖꯝ ꯔꯥꯃꯦꯁ ꯅꯥꯎꯕꯤ ꯃꯌꯥꯝ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ꯕꯣꯏꯇꯣꯟ ꯃꯥꯡꯈ꯭ꯔꯦ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ꯁꯨꯁꯃꯤꯇꯥ ꯑꯃꯗꯤ ꯀ꯭ꯔꯤꯁꯅꯃꯨꯔꯇꯤ ꯗꯤꯅꯋꯦꯅꯥꯝꯒꯤ ꯃꯌꯦꯛꯇ ꯗꯤꯅꯋꯦ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ꯏꯆꯦꯃ ꯑꯥꯗ ꯏꯃꯥ ꯈꯔ ꯎꯔꯤꯕꯁꯦ ꯆꯪꯁꯜꯂꯒ ꯏꯁꯩ ꯍꯦꯛꯇ ꯈꯜꯍꯜꯂꯁꯤ
1: ꯌꯥꯏꯌꯦ ꯌꯥꯏꯌꯦ
2: ꯃꯤꯡꯒ ꯂꯩꯐꯝꯒꯁꯦ ꯃꯊꯪ ꯃꯊꯪ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3: ꯑꯩꯒꯤ ꯃꯤꯡ ꯃꯥꯂꯦꯌꯥ ꯀꯧꯋꯦ ꯆꯔꯥꯡꯄꯥꯝ ꯃꯃꯥꯡ ꯂꯩꯀꯥꯏꯁꯤꯗꯩꯅꯤ
4: ꯃꯤꯡ ꯉꯥꯟꯕꯤ ꯀꯧꯋꯦ ꯆꯔꯥꯡꯄꯥꯝ ꯃꯃꯥꯡ ꯂꯩꯀꯥꯏ
5: ꯑꯩꯒꯤ ꯃꯤꯡ ꯃꯁꯤꯅꯥ ꯗꯨꯅꯟ ꯆꯔꯥꯡꯄꯥꯝ ꯃꯃꯥꯡ ꯂꯩꯀꯥꯏ
1: ꯏꯅꯦ ꯉꯁꯤꯁꯦ ꯑꯩꯈꯣꯏꯒꯤ ꯏꯁꯩ ꯈ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ꯉꯩꯁꯤꯗ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ꯏꯅꯦꯅ ꯊꯥꯕꯤꯅꯤꯡꯉꯤꯁꯦ
4: ꯊꯥꯕ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ꯗꯨ ꯇꯥꯖꯅꯤ
1: ꯃꯣꯔꯥꯡꯊꯦꯝ ꯇꯤꯀꯦ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ꯊꯧꯀꯣꯡꯖꯝ ꯃꯦꯗꯥ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ꯃ

0: ꯃꯈꯣꯏ ꯍꯧꯖꯤꯛ ꯆꯥꯡꯄꯥꯠ ꯂꯛꯁꯃꯤ ꯕꯖꯥꯔ ꯏꯃꯥ ꯃꯌꯥꯝꯁꯤꯗ ꯄꯣꯠ ꯆꯩ ꯃꯌꯥꯝ ꯌꯣꯜꯂꯤ ꯁꯤꯗ ꯕꯣꯔꯥ ꯀꯥꯡꯍꯧ ꯃꯌꯥꯝ ꯌꯣꯜꯂꯤꯁꯦ
1: ꯕꯣꯔꯥ ꯃꯪꯒꯟ ꯕꯣꯔꯥ
0: ꯃꯪꯒꯟ ꯕꯣꯔꯥ ꯑꯄꯥꯛꯄ ꯆꯥꯡꯄꯥꯠꯀꯤ ꯁ꯭ꯄꯤꯁꯦꯜ ꯑꯣꯏꯕ ꯃꯥꯜꯂꯦ ꯆꯤꯜꯗ ꯆꯪꯉꯤꯗꯩ ꯃꯁꯤꯗꯩꯗ ꯀꯩꯀꯩꯅꯣ ꯍꯪꯉꯨꯁꯦ
1: ꯍꯪꯉꯨꯔꯁꯦ ꯑꯗꯨꯒꯅꯦ ꯕꯣꯔꯥ ꯁꯨꯁꯥꯔꯁꯤ ꯏꯁꯩꯁꯨ ꯈꯜꯂꯁꯦ
0: ꯏꯁꯩꯁꯨ ꯈꯜꯂꯁꯦ
1: ꯏꯆꯦ ꯃꯤꯡ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2: ꯍꯣꯡꯖꯥꯡꯕꯝ ꯑꯔꯨꯅꯥ
1: ꯏꯆꯦꯁꯦ ꯁ꯭ꯋꯥꯏꯁꯤꯗꯒꯤ ꯑꯣꯏꯕꯤꯔꯕ꯭ꯔꯣ ꯌꯨꯝꯁꯦ
2: ꯃꯥꯅꯦ ꯕꯖꯥꯔꯁꯤ ꯌꯥꯝ ꯅꯛꯅ ꯂꯩꯖꯕ
1: ꯑꯗꯨꯗꯤ ꯀꯥꯡꯍꯧ ꯕꯣꯔꯥ ꯁꯤꯁꯦ ꯌꯣꯟꯕꯁꯤ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ꯁꯤꯗ ꯁꯨꯝ ꯐꯝꯕꯤꯔꯛꯄꯁꯦ
2: ꯑꯩ ꯀꯨꯏꯔꯦ ꯆꯍꯤ ꯀꯨꯟ ꯃꯨꯛ ꯁꯨꯔꯦ
1: ꯄꯣꯠꯁꯤꯗꯤ ꯀꯃꯥꯏ ꯇꯧꯒꯦ ꯏꯆꯦ
2: ꯃꯃꯥꯡꯒ ꯍꯧꯖꯤꯛꯀꯗꯤ ꯌꯥꯝ ꯈꯦꯠꯅꯩ ꯍꯧꯖꯤꯛꯇꯤ ꯂꯥꯟ ꯃꯇꯝꯒꯤ ꯌꯥꯝ ꯄꯣꯠ ꯌꯥꯝ ꯍꯟꯊꯈ꯭ꯔꯦ
1: ꯍꯣꯏ
2: ꯍꯥꯟꯅꯗꯤ ꯌꯥꯝ ꯁꯦꯠꯂꯝꯃꯦ
1: ꯍꯧꯖꯤꯛꯇꯤ ꯄꯣꯠꯁꯤꯠꯁꯦ ꯍꯟꯊꯔꯦꯕꯀꯣ ꯑꯗꯣ ꯉ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ꯕ ꯀꯣꯏꯁꯦ ꯏꯆꯦꯁꯦ ꯔꯦꯗꯤꯑꯣꯒꯨꯝꯕ ꯇꯥꯕꯤꯕ꯭ꯔꯥ ꯏꯅꯥꯛꯇ ꯔꯦꯗꯤꯑꯣꯝ ꯂꯩ
2: ꯇꯥꯏꯌꯦ ꯑꯗꯨꯝ
1: ꯑꯗꯨꯗꯤ ꯏꯆꯦ ꯑꯩꯈꯣꯏ ꯉꯁꯤ ꯂꯥꯛꯏꯕꯁꯦ ꯁꯤꯒꯤ ꯑꯩꯈꯣꯏ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ꯕ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ꯀꯣꯏꯁꯦ ꯄꯣꯠ ꯌꯣꯟꯖꯣꯅ ꯑꯩꯈꯣꯏ ꯔꯦꯗꯤꯑꯣ ꯇꯥꯕꯤ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ꯡꯕ ꯏꯁꯩ ꯂꯩꯔꯒꯗꯤ ꯑꯗꯨꯁꯨ ꯈꯟꯕꯤꯌꯣ ꯏꯆꯦ ꯏꯁꯩ ꯃꯇ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ꯒꯦ
2: ꯍꯣꯏ ꯁꯅꯥꯒꯤ ꯇꯥꯡꯕꯟꯒꯤ ꯑꯆꯤꯛꯄ ꯑꯍꯤꯡ ꯍꯥꯏꯕ ꯑꯩꯗꯣ
1: ꯍꯣꯏ ꯄꯨꯁꯄꯥ ꯔꯥꯅꯤꯅ ꯁꯛꯄꯀꯣ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0: ꯌꯥꯝ ꯐꯖꯕ ꯏꯁꯩꯅꯦ ꯑꯩꯈꯣꯏ ꯄꯣꯠꯐꯝꯁꯤꯁꯨ ꯐꯝ ꯐꯝꯅ ꯏꯁꯩꯁꯨ ꯌꯥꯝ ꯐꯖꯕ ꯈꯟꯕꯤꯔꯛꯑꯦ ꯏꯇꯩꯃ ꯏꯁꯩꯁꯤ ꯃꯇꯦꯛ ꯑꯃ ꯉꯝꯕꯤꯕ ꯌꯥꯕ꯭ꯔꯣ
2: ꯀꯩꯇꯦ ꯑꯗꯨ ꯃꯀꯣꯛ ꯈꯤꯇꯪ ꯉꯥꯡꯖꯔꯒꯦ ꯑꯁꯤꯕ

0: ꯁꯤꯃ ꯑꯩꯈꯣꯏ ꯁꯨꯝ ꯂꯥꯛꯁꯟꯕꯁꯤꯗ ꯍꯧꯖꯤꯛ ꯆꯔꯥꯡ ꯄꯥꯠ ꯃꯅꯨꯡꯗꯤ ꯆꯪꯁꯜꯂꯦ ꯑꯗꯣ ꯀꯔꯤ ꯖꯒꯥ ꯀꯧ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ꯃꯁꯤꯗ ꯏꯇꯩꯃ ꯑꯃ ꯊꯦꯡꯅꯔꯤꯁꯦ ꯑꯁꯤꯗ ꯑꯝꯇ ꯍꯪꯉꯒ ꯀꯔꯤ ꯖꯒꯥ ꯀꯧꯒꯦ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ꯈꯪꯃꯤꯟꯅꯁꯦ ꯑꯩꯈꯣꯏꯁꯤ ꯆꯔꯥꯡ ꯄꯥꯠꯀꯤ ꯁ꯭ꯋꯥꯏ ꯖꯒꯥꯁꯤ ꯀꯔꯤ ꯖꯒꯥ ꯍꯥꯏꯅ ꯈꯪꯅꯒꯦ
1: ꯆꯔꯥꯡ ꯄꯥꯠ ꯃꯃꯥꯡ ꯃꯥꯛꯂꯪꯀꯧꯏ ꯁ꯭ꯋꯥꯏ
0: ꯑꯩꯈꯣꯏ ꯂꯥꯛꯆꯔꯤꯁꯦ ꯏꯇꯩ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ꯍꯥꯏꯕ ꯊꯧꯔꯝꯗꯣ ꯑꯗꯨꯗꯒꯤ ꯂꯥꯛꯆꯕꯅꯤ
1: ꯍꯣꯏ
2: ꯌꯥꯝ ꯍꯔꯥꯎꯏ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ꯏ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ꯇꯥꯕꯤꯕ꯭ꯔꯥ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ꯔꯦꯗꯤꯑꯣ ꯇꯥꯕꯤꯕ꯭ꯔꯥ ꯍꯥꯏꯕꯗꯣ
0: ꯆꯞ ꯆꯥꯔꯦ ꯏꯆꯦꯃ ꯑꯩꯈꯣꯏꯅ ꯍꯦꯛ ꯊꯦꯡꯅꯔꯨꯕꯁꯦ ꯏꯁꯩꯕꯨ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ꯕꯤ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ꯅꯨꯡꯁꯤꯕꯤꯕ ꯃꯤꯉꯥꯛꯇ ꯑꯣꯏꯅꯁꯨ ꯇꯧꯋꯦ
1: ꯍꯣꯏ
3: ꯑꯗꯨꯒ ꯆꯤ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ꯕꯨꯗꯤ ꯑꯩ ꯁꯨꯡꯅꯥꯟ ꯅꯥꯟꯊꯣꯛꯍꯟꯗ꯭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ꯇꯥꯖꯩ ꯁꯤ ꯄ꯭ꯔꯣꯒ꯭ꯔꯥꯝꯁꯤꯃꯁꯨ
1: ꯍꯣꯏ
0: ꯏꯇꯩꯃꯒ ꯈꯥꯎꯗꯅ ꯊꯦꯡꯅꯕꯁꯦ ꯃꯁꯤꯗ ꯏꯁꯩ ꯑꯃ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ꯂꯩ
1: ꯉꯥꯜꯂꯕꯁꯨ ꯊꯥꯕ ꯂꯩ ꯃꯅꯝ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ꯗꯒꯤ ꯔꯣꯁꯤꯕꯤꯅꯥꯅ ꯁꯛꯄ ꯂꯣꯟ ꯊꯣꯛꯗ꯭ꯔꯕ ꯊꯝꯃꯣꯏꯒꯤ ꯋꯥꯍꯪ ꯇꯧꯕ ꯏꯁꯩꯗꯣ ꯑꯃꯗꯤ ꯑꯝꯇꯪꯁꯨ ꯁꯛꯆꯔꯛꯀꯦ
2: ꯍꯣꯏ ꯍꯣꯏ ꯀꯟꯊꯣꯛꯄꯤ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1: ꯂꯣ

ꯑꯩꯅ ꯑꯩ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ꯔꯤꯕꯨ ꯍꯦꯟꯅ ꯍꯥꯏꯕ ꯉꯝꯒꯅꯤ? ꯇꯥꯏꯕꯪ ꯄꯥꯟꯒꯤ ꯋꯥꯔꯤꯕꯨꯅꯤ ꯀꯥꯏꯍꯧꯖꯔꯤꯕ? ꯃꯍꯧꯁꯥ ꯂꯩꯔꯝꯕꯅ ꯑꯩꯈꯣꯏ ꯂꯩꯔꯝꯕꯅ ꯑꯍꯤꯡꯕ ꯀꯧꯕ ꯃꯌꯦꯛꯅ ꯃꯥꯂꯦꯝꯗ ꯌꯦꯅꯤꯡꯍꯨꯟꯕꯅꯤ꯫ ꯊꯣꯠ ꯅꯧꯔꯕꯤ ꯂꯩꯔꯥꯡꯁꯤꯡ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ꯕ ꯎꯄꯥꯜꯁꯤꯡꯁꯨ ꯔꯤꯇꯨ ꯈꯨꯗꯤꯡꯃꯛꯄꯨ ꯁꯛ ꯇꯥꯛꯂꯤꯕꯤ ꯄꯨꯈ꯭ꯔꯤ ꯇꯨꯔꯦꯜ ꯄꯥꯠ ꯁꯃꯨꯗ꯭ꯔ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ꯃꯤꯅꯁꯤ꯫ ꯃꯈꯣꯏꯅ ꯃꯃꯣꯟ ꯅꯣꯛꯅ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ꯔꯛꯂꯕꯗꯤ ꯏꯉꯥ ꯏꯉꯦꯜꯗ ꯀꯔꯤꯒꯤ ꯅꯣꯡ ꯆꯨꯔꯛꯂꯣꯏꯗꯒꯦ? ꯄꯣꯏꯅꯨ ꯋꯥꯛꯁꯤꯡꯒꯤ ꯇꯥꯏꯅꯕ ꯍꯤꯡꯗ ꯀꯔꯤꯒꯤ ꯎꯟ ꯇꯥꯔꯛꯂꯣꯏꯗꯒꯦ? ꯐꯥꯏꯔꯦꯜ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ꯂꯝꯇꯥ ꯊꯥꯅ ꯆꯪꯂꯛꯂꯕꯗ ꯆꯤꯡꯊ꯭ꯔꯥꯎ ꯀꯧꯕꯤ ꯁꯤꯡꯑꯦꯜꯅ ꯆꯤꯡꯃꯥꯏ ꯈꯣꯟꯅ ꯀꯔꯤꯒꯤ ꯁꯥꯂꯛꯂꯣꯏꯗꯒꯦ? ꯃꯍꯧꯁꯥꯕꯨ ꯑꯩꯈꯣꯏ ꯅꯨꯡꯁꯤꯃꯤꯅꯁꯤ, ꯃꯍꯧꯁꯥꯕꯨ ꯑꯩꯈꯣꯏ